0: 后，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六到七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无论车身颜色多么丰富，但轮胎大多坚守着沉稳的黑色。这并非车企的审美共识，而是材料力学与工业实践共同敲定的最优解。天然橡胶原本是乳白色，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橡胶汽车轮胎变成白色，但因性能短板难以适配汽车工业的发展。直到碳黑的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橡胶的力学性能，碳黑也因此成为轮胎工业不可或缺的隐形骨架。碳黑是一种纳米级碳元素颗粒，微观结构呈链状或葡萄状聚集体，拥有极大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表面官能团，这种特性使其能与橡胶分子形成多维作用网络。当碳黑添加到橡胶中时，会通过双重作用实现性能提升。一方面，橡胶分子链通过范德华力被物理吸附在碳黑表面，形成结合橡胶，限制分子链运动，增强材料刚性。另一方面，碳黑表面的部分官能团在硫化等过程中会与橡胶分子链产生化学结合，进一步增强界面作用。这种物理作用与化学作用结合形成的牢固网络，改变了橡胶的力学特性。更关键的是，碳黑聚集体之间的空隙会捕获部分橡胶，形成包容胶。这种被物理限于的橡胶运动受限，相当于增加了碳黑的有效填充体积，进一步提升了橡胶的磨亮和抗疲劳性能。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那么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是的，那人工胚胎呢是用干细胞构建的，与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于乐谦介绍说，人类人工胚胎啊，就是以人类干细胞为原材料制备的，但这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啊，不具备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只可作为模型用于人类早期发育研究。
0: 那么据了解呢，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包括两款模型，一种是放在子宫细胞上，一种是置于微流控芯片里，旨在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类胚胎早期发育

0: 影响。与之完全相同的实验样本呢，也同步在地面的实验室开展。那么根据计划呢，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之后呢，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疗领域，国家医保局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
0: 当前呢，欺诈骗保方式呈现了隐蔽化、专业化、复杂化的特征，叠加医保覆盖面扩大、支付方式改革深化等因素，基金风险防控难度进一步加大。这次的行动计划为基金监管工作提供了指引。再来说说出行吧，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
1: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此次优惠服务呢，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效合法身份证件的老年旅客。那优惠时间呢是5月29号到6月30号，适用于周中时段的车次，也就是每周一12点到周五的12点。不过要注意的是啊，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8号到6月22号期间是不参与优惠的。
0: 那么符合条件的旅客呢，购买指定动车组车票可享受票价9折，优惠车次将在12306的平台标注敬啊，尊敬的敬这样一个标识。此外，年满60周岁、持有残疾优待证件的相关人员，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呢，可以再叠加享受9折的优惠。
2: 我们注意到，最近以来呢，铁路部门呢推出了多项提升服务质量的这样的举措。那这次把淡季周中车票拿出来优惠老年人，称得上是双赢的一种办法，提升了铁路部门的运营效率，减少了周中车票的这种浪费，也引导时间要求没那么高的这种老年人呢，可以买到更优惠的车票。我们希望铁路部门呢继续来挖钱，进一步的满足旅客的需求，提升运营的效率。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哎，有这么一个话题啊，跟大家聊一聊。有的网友说，这个吃自助餐还没吃几口啊，就饱了。怀疑是不是有什么饱腹剂？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的这词儿啊。还有的网友说，这个麻酱蘸料里边有核桃碎，哎，就是为了让人吃得快，之后呢，很快就饱了。所以最近呢，社交平台上关于自助餐暗藏饱腹套路的讨论有点热度。很多网友呢也分享了自己的用餐体验，怀疑是不是有个别的商家添加了某些特殊物质啊，让消费者吃不回本呢。记者呢走访了一些自助餐从业者、调料批发商，也咨询了食品领域的专家，展开了调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啊。
1: 是的，那济南某连锁自助品牌负责人张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说啊，这种传言完全站不住脚。他表示呢，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当中呢根本没有饱腹剂这一品类，就算是有，私自添加也属于违法行为，一旦被查处将面临巨额罚款、吊销执照，正规商家绝不会冒这种风险，得不偿失。加上之后呢，这个口味会不会也有不同的变化，这对餐饮品控来说都是很难的。
0: 对，后来呢，记者也走访了一些食品的调料批发市场，浏览了相关的平台，看了看配料表，对比发现，除了芝麻、花生、大豆、孜然等常规的原料，仅有2款烧烤蘸料的配料显示含有桃酥，未发现任何一款蘸料添加压缩饼干或不明化学物质。觉得压缩饼干顶劲儿啊，扛饿啊，没有啊，没有。
1: 那还有什么食品添加成分是可以提升饱腹感的呢？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饱腹剂啊，搜索出了一种叫做抗性糊精的产品。那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陈宇航教授介绍说呀，抗性糊精呢属于膳食纤维，虽然有一定的饱腹作用，但是应用成本较高，自助餐批量这个菜品当中额外去添加，只会徒增成本，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0: 对，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没有所谓的饱腹剂，那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没吃多少我就饱了呢？记者在多家自助餐厅看到，这个取餐的是地方很多都设计成了一个 U 型，那消费者需要绕完整个区域才能取到所有的菜品。那这样的设计呢，一方面呢能够让咱们呢取餐的时候消耗更多体力，产生啊我已经走了很久拿了很多的心理暗示；另一方面呢，顾客走到高价菜区时啊，您的餐盘已经被主食凉菜占据了一些空间，自然会减少高价菜的取用量。
1: 还有就是产品的陈列视觉诱导同样是暗藏玄机。限量菜品呢往往需要排队拿取，像热门高价的现切牛羊肉、海鲜

0: 被放在了取餐线中后段，而这个炒饭呀、炒面、凉菜等低价的餐品呢，则放在了更容易拿到的位置。同时呢，记者发现多数的自助餐厅提供的餐盘偏大，看似能装更多食物，实则会让消费者产生必须装满的心理。
1: 对，
0: 一旦说你装满了，容易产生吃不完就浪费的负担，进而加快进食速度。
1: 是，此外自助餐的商家普遍主打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炒饭、薯条、披萨、炸鸡、酥肉、油炸的蛋糕、冰激凌，它很快有一个特点，就让您升糖，哎，升糖升得很快，你有点腻，不光腻啊，有的时候第二天还上火。我说的就是我，而且您肯定还得喝点啊，这个碳酸饮料、含糖饮料，进一步把您这个肠胃给撑起来了，这饱腹感来的就更快了。所以，食物种类的丰富性也会诱导消费者过量取餐。研究表明，面对更多选择时，往往这个成年人不做什么二选一的选择，我就都要，哎，他不自觉的就会多拿，进而更快的产生饱腹感。我的一个个人观点建议啊，去自助餐之前呢，多控一控。多那个提前运动运动，少吃点控一控。另外呢，千万不要吃太饱，吃太饱了肠胃负担真受不了啊。
0: 我的建议是尽量少吃自助餐，因为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自制力。
1: 对，曹老师有什么建议没？
2: 我在理解这个什么叫自助餐。自助餐是、
1: 随便吃啊。
2: 对啊，就是让你是这样、人是一种就餐形式嘛。
1: 对，
2: 让你自主的去选择。
1: 对，
2: 结果现在大家每次去吃自助餐的时候，
1: 觉得回不了本，
2: 考虑回能不能回本的问题。
1: 对，
2: 我觉得有点走偏，可能现在未来吧，大家这个都吃的好了，这个食品更加丰富以后呢，去吃自助餐，回归它那个是我不需要别人给我提供过多的服务，我自己来选择。
0: 对，
2: 哎，这种
0: 就花同样的钱吃更多品类。
2: 对，我吃的舒服，而不是说我去奔着哎把本儿吃回来那种感觉去走。
0: 扶强进，扶强出。
1: 对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几条这个热点新闻啊，来说一说啊。
1: 首先来看看迪士尼优速通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啊。有一段争执视频引发全网热议。上海迪士尼乐园内呢，一名男子带孩子游玩时，因不满优速通优先通行规则，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质疑园区啊是否实行谁交钱多谁优先的规则。
0: 这个话，这个那现在不就是这样子吗？那么据了解呢，迪士尼尊享卡也就是优速通属于付费增值服务。这个单项价格呢在140元到299元不等，高端套票价格呢最高超过2000元，实行每天限量发售。购买游客呢可走专属通道，减少排队，和其他游客分属不同队伍排队，游玩场地是一致的。
1: 这个事情呢引发了网友的两极讨论啊。有人认为呢明码标价合情合理，也有人呢对肉眼可见的落差感感到不适啊。对此呢有媒体评论指出，优速通符合国际化的商业逻辑，但是公开场景下的服务差距形成了肉眼可见的落差，这个心理边界被打破，也提醒游客啊理性看待商业游乐项目。
0: 那就是单独再给个通道是吗？是这意思吗？
1: 你像
2: 背着点人儿呗，
1: 对，你像坐飞机，我们头等舱其实
0: 对，那怎么办？
1: 走的是一个专用通道嘛。
0: 那你也反对吗？
1: 但是优速通，大家是看着旁边那个人通过优速通先进去了。
0: 天天曹老师怎么说？
3: 对啊，你看他好像感觉是符合这个商业逻辑是吧？但是。

0: 我们看到这个乐园呢，它确实没有做这种物理的隔断，那快慢队伍呢就是看得非常的直观，特别容易放大普通游客的心理落差。我们总感觉这是乐园是不是故意在这么做，
1: 哎，好像都是这
0: 样，很明显，对吧？
1: 是，都是这样子，没办法啊，您说。
0: 我想呢，这里呢提醒一下商家呢，要平衡这个商业效益与大众感受的这种关系，兼顾规则理性与人情的温度吧。
1: 我的一个建议啊，如果说您不打算花更高的钱也想玩好，那就不要高峰期去挤。就有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们就在排队的时候，别说他有落差，我相信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落差，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要从自身考虑。您不能是说您来晚了，完之后您又赶着这个比如说暑期或者高峰时段，您又想快速的享受这个服务，这个不太现实。当然我们从供需两端来讲的话呢，园区肯定有提升的空间，但是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如果说看到这样的情况，也没必要太过的情绪激动，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回到一个大锅饭的一个时代了。现在是一个市场化的经济时代，
2: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春假和秋假，
1: 哎，
2: 错峰出行。
1: 对，可能不扎堆儿，
0: 还一个是就是你在玩的时候可以多，现在选择也很多嘛。
1: 对呀，
0: 对，
1: 总之还是劝劝这位激动的这个朋友啊，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降噪耳机，简单说一下。说这个有网友说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啊，在地铁开启降噪模式，这个导致听力了受损，但是也有人说了，听力下降不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是使用时长和耳机的音量是有关系的。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这个话题呢，之前咱们聊过，就是职业闭店人，说最近上海这个侦破了一个新型的职业闭店人的合同诈骗案，一个犯罪团伙半年内接连接手并关停三家正常经营的教培机构，非法获利140多万元，导致600多名消费者蒙受了财产损失。目前呢，这个案件已经进入了法院审理阶段了。
2: 那追溯到2025年6月份，多名市民因报名的培训机构突然关停，负责人失联报警。警方调查查实呢，以顾某、韩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专门物色拟转让的教培机构来实施诈骗。我呢精心包装自身，虚构自身的办学履历和行业资源，还找人的假扮网红引流达人，然后骗取原经营者的信任，低价甚至零成本接手门店。
1: 对，这个团伙呢比较坏啊，他是用的温水煮青蛙的新型套路，非常隐蔽。比如说啊，他这个接手门店之后呢，团伙先隐瞒转让信息，哎，他一边大幅打折倾销课时，疯狂吸纳这个预收费用，他便宜啊，对吧？他另一边呢，他降薪，他欠薪，把这个断缴社保等，用这种手段呢逼走员工，刻意他制造某种我们这经营太困难了。同时呢，团伙聘用无偿还能力的人充当法人，尤其承担表面的责任，幕后人员隐匿规避追责，大幅增加了这个侦查的难度。
2: 经查呢，涉案超过70%的赃款被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高消费。那该骗局属于典型的两头骗的模式啊，既骗取原机构经营者的剩余资源和预收款，又透支了门店口碑，收割新老消费者的预付费用，恶意拖垮优质经营主体，严重破坏了市场营商和消费环境。
0: 类似这样的新闻咱们已经播了多次了，但看这样问题呢还是没有解决，还在发生啊。那针对这类频发的新型的诈骗，业内专家和警方建议呢，需要构建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前移监管关口，重点监控企业法人频繁变更、低价大促以后突然关闭店的这种异常的行为，严格落实预收费专户存管制度，强化对屡犯人员的信用惩戒与从严追责，同时呢，加大案例的普及的力度，提升消费者风险防范和维权的意识。
1: 是，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啊。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个最新报道，美国已经完成下一代火星直升机旋翼的关键测试。那么它的叶片尖端速度在模拟火星大气环境中突破了音速，达到了 1.08 马赫，这将为未来火星飞行器携带更

0: 重的科学仪器和有效载荷，开展低空探索奠定基础。
1: 嗯，我们再来说个话题啊，夏天到了，这个黑咖啡减脂攻略又流行起来了。
0: 哎，
1: 空腹喝啊，燃脂300%，运动前喝掉秤更快，不加糖的咖啡是脂肪天敌。评论区有人晒出了一周瘦5斤的对比图
0: 啊，
1: 也有人吐槽说喝了半个月，我怎么体重纹丝儿没动啊？
0: 这就跟刚才这个吃自助餐一样，就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同样的话题，那么我给您科普一下，这个黑咖啡到底能不能减脂呢？它是智商税还是减脂神器呢？结论是，黑咖啡中的咖啡因能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提高代谢率，促进棕色脂肪代谢，但是实际效果很小。千万别指望喝黑咖啡就可以躺着减脂，减脂没有捷径，黑咖啡只是可选项，科学饮食加规律运动才是健康减脂的正确打开方式。而且啊，如果您过量饮用或者错误饮用，可能伤身体。健康成人每天不应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好，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从山海歧路到通途圆梦，铁路织就宁德振兴路。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深挖内需。

潜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灾农力建设，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依法依规做好统计工作，规范数据采集、审核、报送流程，确保数据真实准确，以高质量统计工作服务东桥经济社会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顽固性、反复性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从思想深处正本清源。要紧盯项目招标、工程建设、资金使用等重点领域，补齐制度短板，明确权力边界，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要强化制度执行，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员领导干部要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各级党组织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近日，东桥开发区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激励青年干部弘扬五四精神，以实干担当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出席并讲话，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郑嘉宾主持会议。会议强调，青年干部是开发区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广大青年干部要始终把党性锤炼作为终身课题，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扎实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胸怀理想，矢志奋斗，主动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勤学钻研产业政策和行业趋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本领和能力。开发区五位青年干部代表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做交流发言。

0: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从山海齐路到通途圆梦，铁路织就宁德振兴路，道路通则百业兴，宁德依托温府铁路、渠宁铁路等干线建成一纵二横铁路网，彻底破解山海阻隔困局， 推动交通升级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上汽宁德基地、宁德时代等金娃娃企业依托公铁海联运高效出海，宁德站年客流量达开通初期的近10倍，宁德正加速蝶变为东南沿海区域交通枢纽。 这天，290台上汽宁德基地生产的名爵乘用车在宁德陆港装车，发往江苏连云港，以列车加滚装船的海铁联运形式出口到英国。今年一季度，宁德陆港已发运商品车42列， 8896辆。 据统计，上汽宁德基地生产的汽车有1/3是通过宁德陆港铁路专用线运输。作为我省首条由地方自主投资建设的铁路专用线，宁德陆港具备公铁海三位一体的多式联运优势。

是服务宁德主导产业的关键物流枢纽。自2020年9月27日正式投入运营以来，累计发运商品车27.2万台，接驳焦炭36万吨，发运电解铜10.5万吨。公路绕山边，铁路沾点边，坐车老是颠，是昔日宁德交通闭塞的写照。2009年，温福铁路开通运营，成为地方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让宁德一跃跻身国家铁路大干线前沿区域，彻底打破对外联通壁垒。宁德动车站作为我市铁路核心交通枢纽，建站初期日均停靠列车仅10趟，年客流量仅36万人次。如今日均开行列车达90趟左右，2025年客流量突破360万人次，是开通初期的近10倍。温福铁路开通后，合福高铁、徐宁铁路相继通车，织密了路网，让宁德的区位优势充分释放，成为吸引优质产业的强磁场。宁德时代、上汽集团、青拓集团等一大批金娃娃企业及200多家上下游头部企业抱团聚集，构建起龙头引领、聚链成群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如今宁德已构建起一纵二横铁路格局，铁路运营里程达310.3公里，7个县市区通铁路，12座车站密布城乡。随着温福高铁开工建设，让闽东人民的铁路梦再次插上腾飞的翅膀。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9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1至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至4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消息，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带领的逐日工程研究团队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推动了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及微波无线传能技术迈向工程化应用。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这项试验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担任组长单位，这也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5: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送什么都可以和送什么都喜欢，这是有一些微妙差别的啊。送什么都可以，就是说喜欢收到礼物的感觉，送什么都喜欢是喜欢你。大家好，我是喜欢你送我礼物的朝天椒晴瑞。
5: 我给我所有的微信好友定了一个规矩，微信给我发语音时长30秒以上的用户需要上传本人手持普通话一甲证书照片。各位好，我是能说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且普通话一级甲等的酸辣椒正好。
4: 都市爆笑男女，
5: 昨天啊，我又去相亲了，这姑娘啊就问我
4: 啊，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5: 特别之处，我想了一想，我告诉她有啊，你知道吗，小时候抓周的时候啊，我家里边摆了很多东西让我挑，结果我一件一件的捡起来，然后呢分别给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了过去，他们顿时乐不可支啊，说我比孔融让梨还厉害呢，将来肯定有大出息啊。
4: 哎呀真的，哎呀，对了，我还没问你现在干什么的呀。
5: 哦，现在是一名勤劳的快递小哥。
4: 还真准呢。
5: 以前呢，我跟我们班长借了50块钱，然后我就忘了这茬了，他又不好意思跟我说，多次暗示我，我也没想起来呀。后来他拉我去打篮球，他一直跳起来尝试摸篮筐，我说班长你跳挺高的呀，你跳这么高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4: 有，你也可以的，比如说你先把50块还给我，毕竟老话说得好呀，无债一身轻啊，轻就跳得高啊。
5: 啊，这
4: 哎呀，我昨天去医院看病了。
5: 哎，大夫说什么了？
4: 说的我真的是好难过呀。他说我要调理身体，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碰，我特别烦，什么都不能吃，我能不能愉快的生存了？
5: 哎，你就知足吧。那大夫要是说你呀，回去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你这才想哭呢。
4: 我收到班里一个同学叫小明的这学生写的一篇日记啊，是这么写的：
5: 昨天下午，我的爸爸在查冷知识，我的妈妈在看电视剧，爸爸硬要把冷知识跟妈妈分享，妈妈就很随便地回复爸爸说：嗯，对，是的，真的吗？晚上妈妈哄我入睡的时候，我跟妈妈说：妈妈和爸爸好恩爱啊。妈妈问我：
4: 傻孩子，你觉得维持婚姻的秘诀是什么？
5: 我说不知道，然后妈妈告诉我了秘诀，
4: 四个字：装聋作哑。老板，想吃点什么？
0: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今天有个实习生问我：
7: 瑞姐怎么办？我感觉自己好渺小
4: 啊。那个1米8、180斤的男子汉还嫌自己渺小？当然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我不忍告诉他，其实谁的内心都有一个渺小自卑的种子。你不要认为自己是少数人，不要认为自己觉得渺小就很难过。如果你到过大草原，你就会知道自己有多渺小。如果你置身茫茫广阔世界人海当中，就感觉很强的无力感。这一切都是比较出来的结果。我没有什么能帮到你的，问你做一期调查，看看别人的渺小感其实胜过于你。采访的都是些大学生，因为他年轻朝气蓬勃，好像看上去不应该觉得渺小的样子。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那个小小的黑洞，而且年龄大的我不敢采访啊，就是怕内容引起大家哭泣，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太不容易了。最后我希望，无论是面对困难时的无能为力，还是人生低谷时的力不从心，都希望你能够拍拍身上的尘土，勇敢继续前行。马上进入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8: 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3: 好嘞。我觉得渺小的时候就是我周围人都特别高，然后我最矮的时候，我舍友他们都1米6几，然后还有1米7的。参加一个社团，然后里面有女孩子都1米7几，然后我就说自己160，然后永远没有人相信我是160。
14: 就是异地恋的时候就会感觉自己特别渺小，就可能有时候就是莫名其妙你自己就会感觉可能有些孤独，就想要找个人陪一下，这个时候你就不能陪在你女朋友身边，就很难受。
15: 就喜欢上一个男生，但是他已经有对象了，他把你当成一个朋友一样，有时候还会跟你讲一些他和他对象之间的一些琐事吧，就是你内心里的想法和你对他的感情也并不能被他知道，也无法得到回应，所以就感觉很无能为力。
16: 应该是我找工作的时候然后那应该是我第一次面试，参加的都是一些像国内的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一共是12个人，被分成2个组，然后进行一个辩论。在这期间呢，我根本就没有插上话，因为那是我第一次面试，所以我就感觉自己很渺小。像那些好学校的，其实他们可能除了学历之外，其他的方面可能并不如你。渺小是相对的，不管你自己是什么学校的吧，不管你自己的能力如何，我觉得你首先必须要有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自信。
17: 之前在爱心社的时候，就是去给那些自闭者还有一些残障儿童去做手拉手的活动，我们称它为来自星星的孩子。刚到那里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女孩，我跟她说什么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只是跟我讲妈妈来了，妈妈要来接我，实际上并没有，觉得自己帮不到她，感觉还是很渺小的。 然后还是希望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有能力的人能够去帮助一下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们。
12: 今年寒假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初中的，刚上大一嘛，然后就发现自己得了那个白血病，因为他是 AB 型的那个熊猫血，就当时拉了一个群，都是那个血型的人，差不多那个群里面有40多个人吧，然后大家集一个时间去那个医院看一下自己的血型跟他那个是不是相匹配的，大家都尽力，但是最后他还是就是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挺渺小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注意身体。
18: 就是我的一个舅妈吧，看到家里面的人都围着一个病床，家里的人有的在哭泣，然后面部也比较沉重。我当时年龄比较小，不懂，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后来才知道他是因为有癌症，可能没有几个月吧，他就去世了。可能每一个人在经历意外或者病痛之前，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当有病痛，或者是那些绝症或者是战乱的时候，就很渺小无助，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现在眼前的生活吧。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当别人不回复我的时候，我心里想，装什么装，谁稀罕啊，这么没礼貌。但我不回复别人的时候，我心想，哎，我今天真的很累，不想回复你的内容，很无聊，做真实的自己有什么错啊。你好，我是有时候有点双标的做辣椒正好。
1: 当我和关系一般的人一起进入了电梯，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能干聊天气和穿着，以僵硬的氛围结束对话。大家好，我是怕尴尬的超电交情瑞。小时候啊，摔倒了痛哭的时候，就觉得长大了应该不会有跌倒，没想到我们只是由一种形式的痛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痛。
2: 小时候的痛，骑车子摔倒了，跑太快绊倒了，脚扭了，手上扎刺儿了。长大后的痛，睡觉姿势不对，坐的时间太久，打喷嚏太用力，站起来站得太快。
1: 我们刚刚说的还只是身体上的疼痛，成年人心里的疼痛更是更难描述。
2: 那可不，
1: 光是恋爱中的疼痛估计就超过了100种。
2: 和女朋友吵架了，女朋友父母反对了，女朋友不爱我了，女朋友觉得我不爱她了，女朋友的闺蜜觉得女朋友不爱我了，女朋友的闺蜜觉得女朋友觉得我不爱她。
1: 哎，你等会儿，两个人恋爱，闺蜜啥事儿啊？
2: 你可别忘了，女生啊，可不是一个人在谈恋爱，她有多少闺蜜，就有多少双眼睛围观着这段恋爱。哦，
1: 说的也是
2: 吧。
1: 女生啊，比较依赖啊，尤其是在感情受挫的时候，一定会寻求别人帮忙的。那么闺蜜就是最大的求助对象。
2: 那么今天的辣椒家族欢乐派就和你聊一聊闺蜜眼中谈恋爱分手这件事儿。
1: 大家都知道啊，女生平时都有一个闺蜜团，主要的功能就是集中于手拉手去卫生间啊，不，手拉手去逛街，以及一起吐槽前任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但是还有一种朋友，他们真是一谈恋爱就消失，一分手就出现。正好，怎么这么多的聚会都不见小红啊？
2: 他呀，哎，一定谈恋爱了。
1: 哎，正好，那是小红吗？哎呀，小红啊，你终于出现了，你分手啦？还有一些闺蜜啊，一出现就会向你抱怨，而且属于那种喋喋不休、情绪变化无常的抱怨。跟你说，好，我特别不舍得他，我好想找他。
2: 那就找他呀，继续谈。
1: 可是那样我就太卑微了。
2: 那就不找他，咱不谈了。
1: 可是想他。当文字无法充分表达愤慨的时候，这些闺蜜们还会发来长语音轰炸，
2: 而且普通话都没有一家。
1: 可以说是让身边的朋友饱受折磨。
2: 一开始吧，你还会认真的听每条语音，还苦口婆心的开解他、安慰他，结果当你语重心长了半天，才发现转头他们又和好了。没过几天啊，又来了20多条60秒的语音，我真的是不想点开听。
1: 所以说，实在不能怪闺蜜或者朋友没耐心，主要是这陷入恋爱的女孩子吧，情绪实在太繁复了，经常让你搞不清楚立场，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开骂。
2: 有的时候吧，女生和你吐槽另外一半，只是就是抱怨抱怨而已，并不是真的想分手。
1: 是，
2: 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太当真。
1: 所以今天我们说来说去，就想给大家一个建议：
2: 下一次啊，当你的朋友和你说分手了，先别着急义愤填膺。最好先观察一个礼拜时间左右，咱们再做判断。
1: 一周这么长啊？
2: 毕竟有的时候他们吵架呀，只是在调剂生活罢了。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你好有味。
1: 之前有一次监考，考场里有一个我们班的学生，他开玩笑指着卷子问我：
5: 老师老师，这道题选啥呀？
1: 我轻轻敲了他的头两下，让他老实一点。后来上课讲卷子，那同学说那道题是我给他说的答案。我一脸就懵了，关我什么事儿啊？我题都没看。他说：
6: 老师，考场上我问你，你敲了我头两下，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刚好就是 B。
1: 你说巧了不是？当今社会八大狠人：
2: 一、晚上说睡觉就睡觉的人；
1: 二、上厕所不带手机的人；
2: 三、闹钟一响立马起床的人；
1: 四、拿了快递不拆的人；
2: 五、拍照不用美颜的人；
1: 六、发了工资不花的人；
2: 七、有人请吃饭不去的人；
1: 八、手机磨碎了不换的人。
2: 那我就是上厕所不带纸的狠人。
1: 你最狠耶、yeah！多年以后，我终于意识到，你一个人吃得完吗？这句话的意思是，
2: 我可以过来陪你吃。
1: 而当时我的回答总是，就这，我一个人可以吃三份。
2: 那你现在还单身吗？
1: 你咋知道呢？每个歌手都有专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形式，不信你听。当你摔倒了，
7: 苏打绿会问你疼不疼，
1: 五月天会叫你站起来，
7: 大张伟会哈哈哈哈哈哈，哎，这个好玩，嘿，这个好玩，我装电视台都没见过这么好玩的，你这人怎么这么笨呢啊，然后躺地上跟你一块玩，生往你进。
1: 当你摔倒了，陈奕迅说多摔几次你就习惯了，
7: 范玮琪会叫你找好朋友，梁静茹会让你转移一下注意力，
1: 周杰伦会说哎呦不错哦，
7: 民谣歌手会离你远远的唱，陌生的姑娘啊，你怎么摔倒了呀？不如跟我回家，我帮你疗伤啊，姑娘。
1: 志玲姐姐看到你摔倒了，她会说：“萌萌站起来，萌萌。”
7: 张杰会念着 rap 自己站起来，不是谁的连带，也不是谁的关心。哟，你摔倒，你站起，我说摔倒，你说嗨，摔倒，
1: 嗨，
7: 摔倒，
1: 嗨，
7: 摔倒，摔倒，摔倒。别走，赶紧站起来。
1: 当你摔倒了，凤凰传奇会把你从地上拉起来跳舞，当你摔倒了， TFBOYS 会让你左脚右脚一个慢动作，
7: 伍佰会说来来来，摔完这次还有三次。
1: 那韩红呢？
7: 韩红看了想打你。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决定了自己的道路，就毫不怀疑，一心一意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这种生存方式啊，看起来很完美，实际上换个角度想还挺可怕的。所以要偶尔停下前进的步伐，偶尔焦虑地思考一下，就是自己是否正踏在正确的道路上，怀疑自己有没有可能做错了，也是人生必要的一环。因为在前进路中，不应该忘了时时冷静地环顾四周，查看一下是否有不寻常的状况，而不管不顾地埋头向前冲，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被形势或者是周围的人所影响，偏离了方向。因此我们说，当你鼓起勇气往前冲的时候，要鼓起勇气偶尔停下脚步。

房东的猫是这几年广为人知的民谣组合，各大网站都有关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歌曲。主唱王心怡和吉他手吴佩玲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最开始是在学校的咖啡厅被同学喜欢，到后来的网络流传被更多人熟知，从最开始翻唱到拥有自己的单曲专辑和专场演出，房东的猫这一路走来有看得见的成长。

人这一生难免会面临选择，当感到迷茫时，我想去选择那个困难的选项，而当犹豫不决时，去选择看上去更崎岖的那条路吧。当我们以轻松作为选择的动机，显然很难说是一个认真的态度，因为在轻松的道路上，我们收获也许很方便，但是终极的获得很少，这条道路也不能引导我们走向目的地。

0: 十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给阿妈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6月26日至7月5日 ，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包括王楚钦、孙颖莎等球员。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以表彰他们为促进中外友谊与合作做出的突出贡献。19日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4 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

王心凌，歌手演员，2003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凭借偶像剧《西街少年》崭露头角。2004年，他还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爱你》，凭借主打歌《爱你》红极一时。在朋友心中，他是外冷内热的好女孩。他的歌不好唱，音色是每个人天生的，不能改变，但他却能在自己天生的音色上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吻合类，周子涵李复兴的合唱，在90年代初期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也因为这首歌周子涵一曲成名。李复兴是台湾地区最早的民谣歌手之一，也是优秀的制作人，陈明真的多张专辑都有他制作，而周子涵年轻甜美的声音跟李复兴沧桑感的声线完美结合，唱出了吻合类的爱与痛，也让听者体会爱情中的爱恨情仇。

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自我的基本，生活的基本，工作的基本，身为成人的基本和与人交往的基本。无论什么事都要给自己一个基本，我觉得也是一个基准线，那就是事物最纯洁最纯粹的部分。复杂难懂的东西不能成为基本，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基本呢，就要一点点的剥除杂质，一点点的让基本变得更加纯粹。

0: 11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1至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至4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等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消息，中国工程院院士段宝岩带领的逐日工程研究团队取得重大进展，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制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推动了我国空间太阳能电站及微波无线传能技术迈向工程化应用。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这项试验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担任组长单位，这也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3: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5: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哎，刚才手头这一忙，也没来得及问你，怎么一直都十分注意形象的米夏同学，今天竟然素颜就来上班了？
1: 哎，我也是刚明白这个道理。你看看我啊，每天化妆用的这些东西，粉底300多，口红一支100多，平均一天用的化妆品就得不少钱呀。
0: 那看来化妆的投入成本还是蛮高的吧？
1: 再加上化妆这些时间，按照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汇率，那也得不少钱。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打造出来的这张脸，居然只有你们才能看见。
0: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别问女同事上班为什么不化妆，问我就得告诉你，那是因为周围的男同事不值得。
0: 不是不是，我就好心问一句啊，怎么还引起这么猛烈的反弹呢？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说，
1: 真让你给说对了。就说前两天我有一同学结婚，我就想婚礼现场那么多人，保不齐就有合适的发展对象呢。于是我就精心的捯饬一下自己，准备盛装出席。
0: 难得呀，你有这么充满斗志的时候吗？
1: 坏就坏在这儿了，我捯饬的时间太长了，出门的时候就有点来不及了。我打了一辆出租车，想让师傅快点开，结果张口我就说了句，师傅你麻烦快点，我着急去结婚呢。没想到这师傅回头给我来了一句，
0: 你这着急我能理解哈，但是结婚这事儿你现逮新郎你来得及吗？你说到这儿吧，我又想起你的个人问题了。上回咱监制玲玲姐不是说隔壁部门来了个新同事吗？她想撮合一下你们俩，后续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怎么着了？
1: 别提了，那同事真够奇葩的。咱监制玲玲姐让我先去偷偷瞧瞧，觉得合了眼缘呀，再介绍我们认识。那天正好要给他们部门送个文件，我就过去了。你好，你是新来的同事吧？嗯，这个文件回头给你们主任啊。
0: 好嘞，那个给我就行了，下午我就给领导拿过去。
1: 哟，看看你这胳膊，袖子怎么都绷线了？要不我找针线包给你缝缝吧。
0: 哎呀，不用不用，习惯了，你瞧我的。
1: 你们猜怎么着？他把那袖子开线的地方拿个订书机就给钉起来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够糊弄的？这样的人我才不愿意跟他处对象呢。
0: 说人家糊弄，你有时候不是也挺糊弄的吗？
1: 不可能，你出去打听打听，不说咱单位，就光说咱们这一层，我米夏那可是出了名的踏实认真。哎
0: 呦，你还当我们都不知道呢？那我就接接你老底儿了啊。就上回米夏同学跟我们台领导一块儿进电梯。
1: 领导好，您要去哪层啊？
0: 我要去8层。
1: 好嘞。
0: 没想到米夏一紧张摁错数了，直接摁了个9，领导就开始皱眉头。哎呀，你摁错了吧，你多摁了一层。
1: 哦，没关系领导，我有办法。
0: 说完米夏又赶紧摁了个-1层。我说你这是跑电梯里练习10位数以内的加减法去了是吧？有你这么糊弄领导的吗？
1: 真是太冤枉了，我这真不是糊弄领导，我当时就是太紧张了。你不要乱给人扣帽子。
0: 怎么就算扣帽子了？我前几天上网学了个词儿，我告诉你，叫弄弄子，你知道吗？就是说那些爱糊弄的人。
1: 刘潇，咱商量个事儿行吗？我好歹比你年轻好几岁，网瘾也比你大，这种网络新潮的词汇你知道的，我能不知道吗？你下回别这么问了啊。
0: 行行行行行，就当我多嘴了行吧。既然你这么明白，那我也就别犹豫，咱今天节目就专门讲讲你们这些弄弄子们。
1: 你们这些弄弄子，要说这些人身边真不少，咱编辑旭旭就是其中一个
0: 啊。那我倒真没仔细观察过旭旭，人家平时老实巴交的，怎么就爱糊弄了？
1: 旭旭不是总张罗着要脱单吗？看见个漂亮姑娘就跟人聊两句，上回我就看

0: 跟隔壁办公室一美女套词。
1: 你知道吗？就我认识的所有姑娘里头，你的美貌和性格都能排在前三位。
2: 哼，是吗？嗯，谢谢夸奖，但是我有男朋友了。
1: 啊？啊，是这么回事？那我忘了告诉你了啊，在我心里并列第二的大概就有100多位。
0: 你听听啊，他追女孩也追得这么糊弄，看来他就不是真心想谈恋爱。
3: 也不好说，对于跟漂亮女孩如何展开交往这事儿吧，咱编辑旭旭本人也一直烦恼着呢。因为经常有女生听完他的恭维话之后呢，都会冒出一句：
0: 我说旭旭啊，我敢说你对所有漂亮姑娘都说的是一套词儿吧。
1: 那要不然呢？你找工作不也是拿着一份简历到处投吗？
4: 投咋的？
0: 说实话，我对旭旭找对象爱糊弄这事儿吧没什么意见。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工作上爱糊弄的人，到现在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我们中学的化学老师。
3: 当老师那可坚决不能糊弄，那要是那么干了，就约等于误人子弟，罪过可大了去了。
0: 可不是吗？我们那老师特爱喝酒，有一回喝多了，红着脸就来给我们上课了。讲课讲的那叫激情澎湃，就差上桌子了。有同学看出来了，就在底下悄悄地说：“
1: 哎，你看，咱们老师是不是喝多了？”
0: 我们这同学声音不大，关键是坐在前排，被老师给听见了。我们化学老师大着舌头还大呛呢：“
5: 是，我是喝多了。”可是我这个试卷是没有讲错嘛，来，咱们接下来不要听他的啊，我们集体看下面一道菜。
3: 你说的老师糊弄事儿我都想起来一个，是前两天咱后期三月给我讲的，特别好。话说三月的儿子吧，那不是今年该上6年级了吗？最近学校组织了小测验，考完试咱后期三月就给孩子班主任打了一电话。刘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我儿子最近学习情况到底怎么样
2: 啊？这位家长啊，你儿子啊学习很好，这次考试进步还非常大呢。
3: 哦，那太好了，那个老您费心了哈。那他在班里跟同学相处的怎么样呢？
2: 嗯，哎呀也挺好的，您就放心吧。
3: 哎呀，那太好了，那个谢谢老师哈。没别的事儿，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哈。
2: 啊，别客气啊，行了行了。哎，对了，哎，您是谁的家长来着？
0: 哎，我上学的时候怎么没遇到这么爱糊弄的老师呢？真是太遗憾了。
3: 这有什么遗憾的呀？你刚不说了吗？爱糊弄不是什么好事儿。
0: 那也得分情况，有时候太较真儿了也不好。就说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新来一校长，抓学风抓得特别紧，自称是免费的心理咨询师，欢迎各位同学有烦恼就去找他开导。我们有个同学就真的去找校长了。
5: 校长您好，那我早恋了怎么办呢？
0: 听同学这么一说，校长特别和蔼地回答：
5: 呀，在你们这个年龄段啊，对同龄人出现朦胧的情感是正常的现象，不用太烦恼了啊。来慢慢说，你先告诉我你是哪个班的，然后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0: 结果第二天我们这个同学就被处分了。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咱们继续聊这个弄弄子的话题啊。再跟朋友们解释一下，这个所谓弄弄子啊，他就是爱糊弄的人。但是咱们刚说了半天，我也没明白为啥非得叫弄弄子呢？
3: 这个我也没有认真考察过，据说是某个论坛上糊弄学小组衍生出来这么一个名词。生活中那些难以应对的事儿，我们要认真的去敷衍。世界以痛吻我，我就报之以糊弄。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问我，
2: 你觉得我唱歌怎么样啊？
3: 长得还过得去。
2: 这几周李主任给布置的任务也太多了吧？
3: 哎呀，还行吧。哎，听说周主任从来都不难为下属。还有下面这样的，堪称是糊弄学宝典，你接着听。跟你说，我们有同事特别招人烦，我们都不待见他。
2: 好家伙，肯定是同事有问题啊。
3: 我们小区的快递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也不打电话，直接把东西就放快递柜了，真气人。
2: 好家伙，这快递小哥绝对有问题。
3: 我们单位食堂的饭菜太难吃了，不知道这厨子哪儿找来的。
2: 好家伙，这个厨师绝对有问题。
3: 哎，怎么回事啊？你来来回回就这么一句，你是不是不想搭理我呀？
2: 好家伙，你现在才发现啊，就你这个智商绝对是成问题。
3: 你看到了吧，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是故意去糊弄，但生活中需要社交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应付呀。
2: 哎呦，没看出来你还是一个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糊弄学大师呢。
3: 过奖过奖，要说糊弄学大师可不敢当，我们顶多也就在社交网络上敷衍一下。咱编辑旭旭可是亲眼见过活生生的糊弄学大师现场演示
2: 啊。那我还真挺好奇的，你给我讲讲呗。
3: 话说有一回，旭旭的母校举行校庆活动，旭旭一算毕业也快四年了，回去瞅瞅吧。刚进校门就被人给拉住了。
2: 哎，老同学，好久不见了，变化可真大。
3: 旭旭一时没想起来这人是谁，但是含糊的点点头，对方呢也不跟他计较，接着说，
2: 哎，你看那时候你脸色多红润，怎么现在苍白了呢？是不是工作累的？哎，原来我记得你是一高个儿，现在怎么还矮了呀？哎，小强，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吗？
3: 听到这儿，旭旭明白了，对方认错人了，赶紧解释说，
2: 我不叫小强。
3: 听了这话，对方愣了一下，使劲的拍了拍旭旭的肩膀。
2: 哎呀，那这两年你肯定遇着大事了吧？你这小子怎么连名字都改了呢？要这么看，糊弄人还确实是门技术哈、啊，就被这么直接揭穿了，不觉得尴尬吗？你们就真觉得这世界上就没有糊弄不了的人吗？
3: 当然有了，我这才多少年的道行啊！反正我觉得我斗不过我妈这位千年的狐狸。
2: 哪有这么说自个儿亲妈的？说话小心点吧。
3: 我这是真心诚意的奉承他老人家。就说上回我们俩去超市转了半天，我都快累残了，他非让我拿一瓶老干妈，我真心懒得挑，我就顺手拿了一瓶长得差不多的。
2: 嗯，我在便利店里也见过，就是那种包装极其类似但其实是山寨产品。
3: 我本来想就这么糊弄过去，没想到被我妈一眼给识破了。
2: 这么火眼金睛的怎么给发现的呀？
3: 我也纳闷呢，没想到我妈当时是这么解释的。哎呀，这正牌的老干妈应该长得像你二姨，你看看你手里那个，你仔细看看，长得多像你三姑啊。后来我认真的总结了一下经验和教训，为什么我就是糊弄不了我妈呢？后来我觉得因为逻辑倒过来了，我就是被我妈糊弄长大的，我妈才是糊弄真正的祖师爷。
2: 啊，不是，那你小时候都怎么被糊弄的呀？
3: 我就说一个大家肯定有共鸣的， 小时候我跟着我妈上街，我偶尔啊就闹着想买个小玩具，一般我们母女的对话都是这样的：哎呀，家里都多少玩具了还买呀，这孩子听不听话呀？
4: 不听话。
3: 不听话就不给你买。
4: 妈妈我听话。
3: 乖，听话，咱不买了啊。
5: 哎呦我的妈，
3: 是吧？听完是不是觉得特别耳熟？谁还不是被糊弄着长大的呀？
2: 别听啊，我忽然发现我媳妇儿也经常这么糊弄我。
3: 真的？你媳妇儿跟我妈是一个路数吗？
2: 略有区别，略有区别啊。我也给你举个例子，那不上个月我过生日吗，刚一睁眼我媳妇儿就站在我床边了，手里拿着一巨大的礼盒。
4: 老公生日快乐，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就是价格太贵了，是你一个月的工资，我买的时候还是太冲动了，真的对不起。
2: 没事没事，谢谢媳妇儿啊，真是太有心了。那个，这是什么呀？我现在能拆吗？
4: 拆，你快拆呀，这是最新的一款包，我特别喜欢。
2: 当时给我感动的呀，三下五除二我就把包装给拆了，拆完我就愣那儿了。我说媳妇儿，你这是不是拿错了呀？这包不是女款的吗？
4: 没错，就是这个，我都看了好几个月了。老公，要是你不愿意用的话，那你就送我吧。
2: 那天给我郁闷的呀，也就没心思过生日了，自己一个人就出去溜达去了。走到一小胡同口，我看你家四川麻辣烫，我进去尝了尝，味道还挺正宗。
3: 在哪儿啊？你怎么不推荐给我呀？我下次也去尝尝。
2: 我劝你三思啊。为什么呢？当时我不是觉得好吃吗，我就问那老板，你们家四川小吃做得这么地道，你一定是四川人吧？没想到你老板麻溜的回答了我一句，
3: 那可不咋的嘛，我跟你说，我们家三代都是四川的。
4: 还是我说的那句吧，有时候糊弄不见得是真心捣乱，就是嫌麻烦。
2: 不要紧，我看还有很多网友说，糊弄啊，其实也是一种妥协和让步。很多人啊，其实是没有勇气拒绝各种突如其来的压力的，于是就选择一种很无奈的方法笑话他们。
3: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出现一点轻松和幽默，那也算是意外的收获了。
2: 但是咱们还得注意啊，不还有那么一句话呢吗？千万别混日子，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吧，最后都容易让日子给混了。
3: 收到，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是要坚定立场，绝不能糊弄。比如说我们的节目从来就非常守时，绝不占用其他节目的时间。
2: 听这话茬，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又到了，米夏刘晓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俩人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3: 节目的最后也代表编辑燕晓感谢您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6到7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无论车身颜色多么丰富，但轮胎大多坚守着沉稳的黑色。这并非车企的审美共识，而是材料力学与工业实践共同敲定的最优解。天然橡胶原本是乳白色，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橡胶汽车轮胎变成白色，但因性能短板难以适配汽车工业的发展。直到碳黑的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橡胶的力学性能，碳黑也因此成为轮胎工业不可或缺的隐形骨架。碳黑是一种纳米级碳元素颗粒，微观结构呈链状或葡萄状聚集体，拥有极大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表面官能团，这种特性使其能与橡胶分子形成多维作用网络。当碳黑添加到橡胶中时，会通过双重作用实现性能提升。一方面，橡胶分子链通过范德华力被物理吸附在碳黑表面，形成结合橡胶，限制分子链运动，增强材料刚性。另一方面，碳黑表面的部分官能团在硫化等过程中会与橡胶分子链产生化学结合，进一步增强界面作用。这种物理作用与化学作用结合形成的牢固网络，改变了橡胶的力学特性。更关键的是，碳黑聚集体之间的空隙会捕获部分橡胶，形成包容胶。这种被物理限于的橡胶运动受限，相当于增加了碳黑的有效填充体积，进一步提升了橡胶的磨亮和抗疲劳性能。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5: 在备战高考的关键时期，近日区委书记陈少熙、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分别带队前往部分学校，走访慰问奋战在高考备考一线的教师代表，深入了解高考准备情况，并通过他们为广大高三师生加油鼓劲儿。区委副书记姚正水参加。
6: 在宁德五中，陈少熙与主要负责同志、高三教师代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高考备考整体安排、师生迎考及后勤服务保障等情况，并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体高三教师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要求广大高三教师要坚定信心决心，秉承奋发作为、努力拼搏的精神，引导考生以从容自信、斗志昂扬的姿态迎接高考，再创佳绩。要科学精准备考，锚定目标方向，合理调控备考节奏，精准开展备考辅导，做到一生一策、因材施教，切实提升复习备考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0: 校方要关心关爱师生，密切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身体状况，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帮助师生调整心态，树立信心，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备考环境。同时要持续擦亮宁德五中教育品牌，以高考备考为重要契机，系统总结教育教学实践经验，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锻造一支素质过硬、能打硬仗的名师队伍。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聚焦校园周边环境、食品安全、噪音管控等重点环节，主动靠前，协同联动，不断优化师生备考条件，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随后，陈少熙还前往宁德一中实地了解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备考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在宁德九中、宁德六中、宁德四中等学校，每到一处，王云胜都详细了解今年高考备考安排、学生心理状态调试、后勤服务保障等情况，并实地查看教学环境和备考秩序。在慰问过程中，王云胜还向高三毕业班教师表达诚挚感谢与鼓励，希望广大教师在最后冲刺阶段继续保持科学严谨的教学节奏，注重方法指导和重点梳理，做好查漏补缺，帮助学生以最佳状态走进考场。王云胜指出，高考不仅是学生人生的重要关口，也是对学校教育教学组织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验，要进一步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统筹做好考场环境、食品安全、交通秩序、噪音管控等各项工作，提前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周末不停歇，平日连轴转。在宁德时代景联片区项目推进中，安征迁工作正按计划有序展开。走进村里，常能看到干部们穿行于巷道间，一次次敲开群众的家门，耐心交谈，把政策讲清，把情况摸准，把工作做细。景联片区安征迁项目是区域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体量大，范围广，情况复杂，既衔接既有项目建设需求，也关系到片区后续整体开发利用。面对村情特殊、历史问题交织、群众诉求多样等现实状况，分指挥部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以稳民心为工作前提，全员全时段在岗推进，实行日通报、周会商，工作节奏紧凑而有序。
1: 作为景联片区抽调干部，我们坚决落实区委区政务统一部署安排，全力配合房屋安征迁工作专班，扎实开展入户政策宣传、群众动员沟通，全力推进征地分户测量等各项工作，主动对接群众，回应群众诉求。目前景联片区安征迁各项工作平稳有序，稳步推进。
0: 五月十七号，宁德大黄鱼烹饪技艺交流福州专场在福州聚春园会展酒店举行。来自福建各地的34位厨艺高手同台竞技，以大黄鱼为主料，创新闽菜烹饪，推动食材与技艺的融合，产地与市场的对接，助力宁德大黄鱼品牌化、高端化发展。活动现场，34名来自福建各地的名厨以宁德大黄鱼为核心食材同台竞技，包含清炖、红烧、烟熏等多种烹饪技法的68道大黄鱼菜品集中亮相，展示宁德大黄鱼烹饪方式的多样化与高端化。随后，专家评审团从色、香、味、形、意、养六个维度分别进行打分，最终评选出招牌菜10道、特色菜20道和优秀菜38道。
2: 宁德大黄鱼肉质细嫩，品质稳定，非常适合高端闽菜制作。今天和全省优秀厨师同台交流，学到了很多新思路，未来会把更多大黄鱼创新菜品带给消费者，让这条鱼成为餐桌经典。
3: 我看到展示的菜品当中，既有我们其他各地特色风味的技艺展现，也有很多是融合了西餐的烹饪方式。整体来说，对于大黄鱼的烹饪运用是有很好的拓展，对于大黄鱼的美食品种也

0: 也有了更大的充实。
1: 活动现场还会宁德大黄鱼产业顾问、烹饪专家、美食推广大使以及推广餐厅颁发证书和授牌，搭建起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宁德大黄鱼餐饮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2: 我们将继续走进北京、上海和香港等各大城市，持续开展交流、品鉴与推介活动，进一步打响宁德大黄鱼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大黄鱼产业迈向更广阔的市场。
1: 近日，以民企驻港、残健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蕉城区民营企业招聘月暨助残月现场招聘会在万达广场举行，44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1258个，涵盖酒店餐饮、新能源、教育、商贸、物业、医疗、食品、家政等行业。现场设残疾人招聘专区，配备无障碍通道和专职服务人员，企业量身定制岗位。活动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下一步，蕉城区将持续深化残疾人就业帮扶，完善线上线下招聘机制，推动更高质量就业。5月16号，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宁德蕉城赛区在蕉城中学东校区正式启动。本次大赛由中国航空学会、蕉城区科学技术协会、蕉城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福建省航空学会承办，来自全区的150余名中小学生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集科技、技能与创新于一体的精彩角逐。本次赛事设置了多项任务赛道、多任务编程、个人越障赛、第一视角飞行赛等多个竞技项目，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的无人机操作能力、编程思维、应变技巧及空间感知能力。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冷静，操控无人机灵活穿梭于障碍之间，展现出良好的科技素养和动手实践能力。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传承非遗文化，5月16号晚，由蕉城区委宣传部文明办、蕉城区文体和旅游局主办、蕉城区博物馆承办的纸上生花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在蕉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热闹开展。活动现场，这种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讲解剪纸历史文化与基础技法，手把手示范折纸、下剪等技巧，孩子们认真聆听，动手实操，在裁纸与剪刀的配合下，创作出一件件童趣满满的剪纸作品，现场氛围热烈欢快。
3: 我是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体验，它让我们体会到了非遗的传承，也让我们基本学会了一项技艺，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1: 5月17号，沉浸式国风养生雅集在彭城历史文化街区举办，活动兼具养生趣味与国风美感，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设置香囊 DIY 养生茶品鉴体验环节，市民亲手制作养生香囊，慢品醇香茶饮，近距离感受传统养生文化。活动期间，汉服演员漫步古街，摄影师依托街区古建筑取景拍摄，古韵氛围感十足。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以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只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一天天缩短生命的距离。我们只有用宽容和爱心去拉长每一天，学会并且懂得面对现实生活，去面对每一个给予快乐、给予痛苦、给予成长的时刻，丰富着人生的每一天。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

慧伦是典型的直腔类型的歌手，她的歌呢不像王菲那么起伏跌宕，唱出的曲调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感觉，但是苏慧伦的唱腔却十分细腻恬淡，唱慢歌是最适合的。

会成为自己相信的那种人吧。如果我们不停地对自己说我干不了这件事儿，那很可能最终就真的失败了。但是相反，如果我们抱着我一定可以做到的信念，相信自己一定会有能力完成它，即便开始时我们是不能的，但我想一定会有收获。所以任何时候请不要失去信心，也不要放弃明天的希望，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圆满的过程。

0: 13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好了，各位先醒醒神吧啊，这个跟着开场曲一起动一动，醒醒神，然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了。

话说这个前段时间我还是收到留言问我，天儿啊，这个为什么在同样的工作比我晚进公司的同事啊都晋升了，这个干同样的活啊，同样的效果，为什么老板就更喜欢同事多一些啊？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你呢？你可能没有想过，在职场上有的时候随口一句应该的好的会让你失去很多机会，是吧？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职场那些高情商的回复话术啊，不要让老板跟你说辛苦了的时候，你只会干巴巴的回复一句哈哈应该的啊。我们也找一找啊，今天分享一下，聊聊职场那些高情商回复话术吧。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聊一聊职场那些高情商的回复话术啊。游记说，乐天，你是不是在偷看我的职场生活？我就是那个只会说应该了的人。哇，真的非常不错啊。但是你也不能说什么都说应该了的，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口头语是吧。丁丁说，被领导责备不要先急着给自己辩解，先认错再做补救措施啊！人家又不傻，如果是你的错的话呢，等那阵子急的劲儿过去了之后，不会揪着你不放的啊！就是不要七十八脸的跟人家吵，吵架无事于补啊！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很多时候呢，对，就是很多时候呢，你会觉得就是你那个脾气上来之后啊，你就忍不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太过激的行为往往对这件事情啊没有什么这个好处，对吧。答应说啊，想打破冷场就说我很想知道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然后呢还能让人家上司觉得你很谦逊好学。哎，没错啊，是吧。哎，这挺有意思啊，是吧。啊，我很想知道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怕这领导说一句啊我没有看法啊。那咱们怎么接呢，咱们就是吧。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聊聊职场高情商的回复话术怎么变成提问了。好多小伙伴都问啊，你看就是说怎么来回答老板比较好，尤其是他在跟你讲你辛苦了这三个字的时候。没错，在日常工作当中，你辛辛苦苦忙完事儿，哎，上交这个材料，然后呢加班加点呢，老板呢就收到你交付的这个成果之后，亲切的对你说，辛苦了，结果你满脸通红回答，哎呦，不辛苦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好像一般的朋友都会这么回答是吧。那你说你这样说完之后，你老板还怎么接呢？是多夸你几句，或者是说嘉奖你几句，还是说给你发奖金都说不出口？你自己都说不辛苦了，你让人家咋办呢？怎么回答好啊？至少要包括这么几层意思。首先第一层是感谢啊，老板关心你，你起码要感谢一下人家吧，这人之常情啊，感谢老板的关心，这肯定是必须要说的。第二个呢，就是客观描述一下自己的工作量，哎，咱不怕加班，但是自己的努力呢也得让老板看得见是吧。所以说你要顺着老板的话说，哎，这两天任务确实不少，能力不够，态度来凑啊，昨天我们加班到凌晨两点多。第三层呢，就是要表明继续努力的态度。哎，事实上呢，你看看，想一想，一个公司那么多部门，一个部门那么多人，那，主动跟老板说点什么呢？或者汇报点什么，场景并不多啊。更多的时候呢，大家跟老板交流的场景是被动应付。你就比如说食堂啊、电梯呀，你这老板看到下属，为了表达一下关心，顺口就来一句“辛苦了啊”，你这时候怎么回答？比如人老板问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这句话真的是老板寒暄的时候最常问的一句话哈，就是最近工作怎么样了，对吧？然后呢，这个为了缓解无话可说的这种尴尬，老板只能拿工作说事儿啊，还是三部曲，感谢，工作挺好的，具体说说怎么个好法。比如说我最近具体做什么什么项目，哎呀，最近确实很忙，不过呢收获很多，特别是谁谁谁给了我很好的建议，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你看，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工作不好，而是一紧张啊，瞬间有一种压力出现，搞得自己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好。遇到这种问题啊，我刚才跟你说那模板非常有用啊，还记得吗？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都不是，
3: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关于聊聊职场那些高情商的回复话术啊，蜜桃有话要说。当和同事意见有分歧的时候，建议不要吵架，可以先肯定对方的想法很有意思，然后说这一次需要重点解决某某问题，用某某的方式来做可能会更加合适，你觉得呢？啊，这个试过之后还是有分歧的话，那就还是吵一架。桃啊， 我前面我刚想赞美你，你后面又来。我跟你说，没有什么分歧是不能通过这个沟通来解决的，是不是？咱们就是别吵架，一吵架就上脑子，一上脑子就急，一急呢你就生气，一生气就容易生病，你知道吧？霸王说了啊，请同事帮忙的时候啊，说一句这事儿没你真不行，哎，这样说话同事听了也高兴，为了不辜负自己的专业形象，通常是不会拒绝的。但是为什么我以前这样讲也会被拒绝呢？那可能就是人真忙啊。徐奶奶说了啊。升职之后感觉自己最喜欢听的话就是收到或者是好，我现在就做，这一看就是领导这种。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是回答的过程当中，大家伙一紧张，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是吧？其实你比如说，很多老板经常会问"忙不忙"这三个字，而且经常容易在假期里面出现，是吧？大家伙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就会感觉这是一场就是惊悚片，因为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休息日，我又要加班干活了。实际上休息日呢，不能秒回，也不能不回，也不能说不忙，也不能说太忙。有人说，天啊，你这话等于没说呀。啊，对，首先判断事情的这个轻重缓急，如果说你老板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分得比较清楚，通常不会在放假的时候找你的啊。那他找你的时候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及时的回复，并且做好接受的工作的准备。但是如果他事无巨细，经常在放假的时候找你，往往这个时候呢，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一些事儿了，对吧？啊，基本上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呢，这种没有要紧的事儿的时候，就需要给自己一个余地啊，给自己一点点空间。那如果说呢，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我们就不用回复了啊，不用秒回啊，但是还是要回复，就是缓一缓，隔十分钟再回复，表示刚刚在忙，不好意思，刚看到这个，咱们就是进退有一点点余地，是吧？如果说是小事儿，很有可能呢，在这十分钟他就找别人了，是吧？而且就算是老板要继续安排你做事儿的话，刚刚那一句在忙已经铺垫了拒绝的理由。但是咱也不是说任何事儿都拒绝，如果说非常重要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尽量的，对吧？啊，到了这一步了，你已经知道了老板找你要做什么事情，这里呢就可以就事论事了。一般情况下，急事要紧的事儿啊，咱们就是职责之内的事儿，咱责无旁贷啊。私事小事呢，本来不该你做的事儿，你根据情况量力而行。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很多人呢都有点不太擅长应对别人的夸奖啊，在职场上面，老板对你说哟干得不错的时候，怎么回答才能够继续加分呢？啊，你是应和着夸自己不太符合自己谦虚的性格，但是呢太谦虚又容易盖过自己的闪光点。那这个网上呢有一个持续加分的回答，是借着老板的表扬把在场的人全部夸一遍，你看人家多厉害。啊，谢谢您表扬。其实啊，哎呀，这事儿啊，就是不全是我一个人功劳，主要是张姐、李姐、王哥、李哥，他们都付出了一份啊，这是团队的力量，我们团队真棒，为团队点赞，加油。

这个前段时间听说贵州有一姑娘经常去一家自助餐这餐馆消费啊，218块钱啊一位自助餐，一个月内可以连吃五顿，她吃了大概4万多。这姑娘每次呢都大量的点餐啊，多到让店家提醒不能浪费啊，浪费了原价买单呐。但是她说肯定能吃完，累计点了大概是45653元，有零有整的餐食。结果吃不完就偷偷打包带走，还偏爱那些比较贵的食物，比如说三文鱼呀、北极贝呀，就看起来比较贵，其实啊。法式鹅肝呢等等，他打包带走了好几份啊，然后人家店家就把他给投诉起诉了啊，顾客还是把那些打包的那些食物啊按原价赔偿了啊，是这么回事儿。店方说了啊，这4万多元我们事实上也没要，而是回馈给了其他顾客，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抽取福袋给顾客送了100多份不要钱的霸王餐，每份呢是258元。您看这多有意思，在这提醒大家啊，你那个自助啊你还是不要浪费啊，你要遵守人家的这个原则是吧，那个不打包啊，咱不打包，你吃自助你打包你这个实在是吃不完呢，你可以请我去。但是你这个说你打包的话，这个就不太合适了。那您要这样的话，那多少钱你也吃穷人家啊。

0: 14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明确布局了具身智能，提出了要培育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而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首次写入了养老科技，要求要加强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来看看养老机器人创业公司的诞生以及背后的银发经济的投资逻辑。那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新亿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凯，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关注银发产业的投资人刘宁，欢迎刘总，你好。
3: 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创业、关于银发经济投资逻辑的这么一个背后的一些故事。首先呢，我关注了一下啊，其实两位嘉宾都是80后，在我们这个80后一代的成长经历可能都会有点相似啊。那我想先问问张总，就是您的这个履历非常有意思，首先基本上都是跟这个理工科相关，首先学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在机器人行业这个领域有十几年的深耕和经历，后来又去读了 EMBA 啊等等。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创立了新亿，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没有一个您的特别的设计和考量，还是说随着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时代的推动，不自觉顺理成章的完成了这些事情？
4: 也不是设计的，但是是有准备的。读书其实我就带着目的性去读的，我就想找一个好的机器人的行业，另外一个呢，找一些有趣的人，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做。
1: 那这次为什么选择要做一个针对老年人的机器人？
4: 其实是基于一个小的事情，就是去年的时候7月份不就放暑假了吗？放暑假以后呢，我母亲就回山西去了。回山西呢，有一天呢，我就找不到她了。
1: 嗯，
4: 我就给自己安慰自己说，这个是可能跳舞去了，有可能没带手机，
1: 就失联了。当时
4: 失联了
1: 啊、哦！
4: 但实际上呢，下午3点多钟呢，就是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妈那个低血糖出问题了。基于这个事情呢，我就深深的就是痛了。我原来想的是做两种机器人，要不就是打胰岛素的打针机器人，要不就是陪伴机器人，就是守护机器人。
1: 嗯，
4: 所以说说干就干，而后我们就着落的开始做这个事情。
1: 这个创业的动机其实是来源于母亲，就是妈妈身上的这个故事触发了你，让你当机立断说干就干。
4: 对，初心嘛，
1: 嗯，
4: 就是我的痛点，我家里面人的痛点，那都是代表一类人嘛，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独生子女。有时候这都是些机缘，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技术大拿，而后搞机器人，机器人是尖端的高科技啊。然后我就通过我们招生老师找，我说我们这一届还有没有。然后恰巧呢，我们跑那个隔壁的那个跑步，有一次呢，在那个奥神修炼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我们另一个同学。结果呢，我们那个招生老师有届的也是他，他就是我们的 CTO 赵丽娟，做了很多年的 AI， 他也做过养老陪伴机器人，也做过那个视觉的无人驾驶的算法。我俩聊了差不多，从刚开始有一个想法，到最后决定一起做有8次。所以说我们就老说八顾茅庐请了我们 CTO 赵丽娟，然后我们就一起搞了。
1: 那八顾茅庐8次的深聊，然后他同意跟您一起做这个事情了，那你觉得最打动他的可能是什么？是你跟他讲你的初衷，还是说你的一些想法，什么打动了他？
4: 不是，是他也有创业的梦想。他是自我驱动的，只不过是说和我聊的，我们正好有一个共同的，都想做机器人，而且这个呢需求是真的，他也有这个刚性的需求，大家就一起干了。
1: 就是跟您很像，一方面呢也是有家庭的这种需要照顾老人的需求，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事情，然后另外呢也有一颗创业的梦。
4: 对，
1: 所以就是一拍即合，然后你们当时就拉起队伍说干就干。
4: 对，
1: 跟刘总在聊的时候，从投资人的角度您说了有3个要素，我们来看是不是可以投这个项目。那这3个要素当中有没有人的要素，就是你投的这个人，这个团队他究竟靠不靠谱，这个是不是也是核心的一个标准？
3: 我是觉得就像你交朋友一样啊，其实眼缘和那种不可表述的那种感受，它其实最终站在决策的这个链条里边呢，是一个

0: 挺大的分量。
1: 嗯，
0: 那么但是为什么说是还是有一些可以去作为经验去作为标准而存在的呢？就是仍然会有一些比如说硬指标，
1: 嗯，
0: 或者说是一些显性的可以大家一开始去筛选也好啊，去探讨的，那么可能是跟过去这么多年的
1: 对
0: 这个履历肯定是要看的。然后就为什么说叫团队呢？就是不会投一个就是一个人创业的，
1: 现在不是很火的一人公司吗？
0: 那你得看一人公司没人投，创业可以一个人创，但你创着创着，你当你要去接受投资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团队，
1: 团队，
0: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面面俱到的，哪怕 AI 给你补足一些能力也是不够的。
1: 嗯，
0: 那么作为一个创业团队而言呢，一定需要，比如说是一个懂技术的。一个是偏可能是营销的，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是偏运营的，
1: 嗯，
0: 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三个得凑到一起，可能是有的团队可能两个人就具备了三个属性，
1: 嗯，
0: 那么这些人呢，首先看他的这个过去的履历背景怎么样，然后我们在投资圈里有一种说法叫做白马还是黑马，白马类的公司和黑马类的公司就都有人投，
1: 嗯，
0: 比如白马类的呢，就是说一看他的那个光环你就能知道，比如说是什么院士团队呀，什么某大厂的一个很高级别的一个人出来创业啊，
1: 很吸引眼球的，
0: 很吸引眼球啊。这种一般可能 PPT 阶段就有人会给，就有人投。
1: 嗯，
0: 大家可能就是觉得说他，哎，毕竟有这么多的经验，已经干到这个份儿上，那么他的成功的概率是不是高？那么黑马类的呢，就是人这个团队的配置是齐的，同时呢，这个初心也是好的。
1: 嗯，
0: 自己也掏了一部分钱。去创这个业，然后再加上你做出这个产品有了一定的验证，可能是有了一定的反馈，觉得真的是有需求，
1: 嗯，
0: 那对于这种黑马型的公司，其实金融机构想要往里投的时候一般会比白马类的要晚一些，
1: 嗯，他还需要观察一下，
0: 需要观察一下，
1: 嗯，
0: 需要看这个团队磨合怎么样，
1: 嗯，
0: 但是仍然不会晚到就是说恨不得已经量产了，已经卖了多少万台，那个时候再进，那时候又偏晚了。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有可能会去看的呢，就是说为什么是这个团队能够在这个行业也好，这个赛道成功，
1: 这还得往下深思考一下哈，
0: 还需要往下再去捋。
1: 哦，
0: 就是因为凑齐一个技术的，一个营销的，还有一个管理的人，你说难吗？也难，也不难。但是凑齐了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是你这个团队呢？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个里边就跟这个创始团队的某些，就是到底有没有战略的定力，就是可能是想干这个，还是也想干那个。因为这个就是你一创了业，你会发现什么都是开放性的问题了，对吧？你有无数个选择，那么你是不是能够把你这个初心守住？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我觉得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但是比如说这个团队选择也比较对，方向也比较对，然后也足够努力，再加上又可能是白马或者是黑马，再加上一定的眼缘，我觉得可能就判断这个团队值不值得投吧。
1: 说了非常细节的一些观察，这也涉及到一个选择的问题。这个选择之所以选择这个团队这个项目去投，它可能背后有很多的要素，既有判断你是个黑马还是个白马这样的一些大家固有的一些认知，然后也有这个团队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性的这种成果啊，这波人靠不靠谱，为什么是他们能做这个事儿，还有包括眼缘，包括他的选择的赛道对不对，选择的这些人靠不靠谱，这等等综合在一块儿啊，才能吸引到这个投资人的目光。所以说到了这个本身得有一定的基础，而不是还是一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在做这个养老机器人的时候，还做很多家庭的这个实测，这个实测过程在你看来它为什么这么重要？还是说这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过程，我既研发产品的同时我也去调研市场，它是一个并进的过程，对吗？
2: 它有个先后顺序，
1: 有先后，嗯，
2: 对，
1: 嗯，
2: 它首先呢是你有个想法，
1: 嗯，
2: 然后呢你要去看你这个想法，去调研市场是不是对的，
1: 嗯，
2: 然后有了这个基础的调研以后呢，它你就会做嘛，做出来以后，那你有这个想法，做的产品达到你这个目标没，或是目的没，不知道，那你就可以去实测，
1: 嗯，
2: 实测的过程中才会返回来你最真实有效的数据，然后你再升级几轮，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几轮升级以后产品才会爆的，
1: 嗯，我特别好奇哈，有从有想法到进行实测，那这个过程它大概耗时多久？是您腿着挨家挨户的去做调研去实测，还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调查问卷，然后 了解老人的需求，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2: 所以你说的这种几种方式都有。
1: 嗯，
2: 前面的其实以问卷啊，包括就是

0: 去面对面的和长辈交流比较多，
1: 嗯，
0: 但是真正到了实测的阶段，其实是我们自己会去的。
1: 嗯，
0: 我们比如说前那个几户的那个实测的长辈家庭，是我们自己带的产品，然后给长辈安装上，然后去测，然后长辈的任何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会群里面自己去回答的。
1: 嗯，而且还涉及到一个运维的过程哈，不光是说这个产品进到了家里头就完事儿了，它后期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使用反馈，然后以及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长期跟踪，包括一直持续的一个事情？
0: 对，长期跟踪的。但我们好的就是我们做机器人呢都是 OTA 升级的，就是你有问题以后不需要每次都去家里边，在线就干了，就可以升级上来了。
1: 我就想追问一下，有没有老人给你经常打电话说，你看张凯呀，你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家这个机器人他那个跟我反馈了一些什么问题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经常接到叔叔阿姨的这种电话？
0: 你猜想的和实际的不一样。
1: 不一样啊，为什么？
0: 就是说叔叔阿姨会给你反馈，
1: 嗯，
0: 但不会给你打电话，
1: 嗯，
0: 就是非常友善，他们会告诉你哪儿哪儿是什么样，甚至会配合你录很长段的视频给你，告诉你哪儿有不足，
1: 嗯，
0: 但绝对不会投诉你说你做的不好，
1: 嗯，
0: 因为他知道这个产品是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我们一份孝心，所以说包容度特别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是特别有动力，也特别被感动。
1: 那他们的反馈，刚才您说了，可能通过录像，然后可能通过写一些文字，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某一位阿姨，她录了一段什么样的视频，或者说给你写了一段什么样的文字，让你觉得哦，你看这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在给我这个产品提一些好的建议。嗯，
0: 有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山东的同学买了一台机器人送他妈妈，
1: 嗯，
0: 他妈妈在没有收到机器人以前看我们的视频就一直在关注，提了一个需求，
1: 嗯，
0: 说你们的机器人为什么没有嘴巴？
1: 没有嘴巴。
0: 对，我们希望说说话的时候有嘴巴，
1: 嗯，
0: 他说这才更真实，这样的话就是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在嘴巴在动，然后我就觉得他是在关注我。而我们收到这个消息以后呢，确实是没有嘴巴，但我们后面就做了改进。还是这个阿姨她提了另一个问题，她说我这个只陪我吗？别的人叫他，他会不会理别人？
1: 嗯，
0: 她希望这独自占有的。
1: 嗯，
0: 这个需求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长辈对这个渴望情感陪伴的这个属性有多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

0: 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我们老说老小孩，老小孩就是他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会变得比较任性，然后有点回归到小孩的那种状态了。那在这样面对这么多不同的老人的时候，是不是也给你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因为我们毕竟它是面向一个大众群体的产品，它不可能做到千人千面，对吧？很难做到。所以怎么就跟老人们能够沟通，然后跟他们讲有些功能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您现在有心得吗？
2: 您说的又和实际情况是完全反的，
1: 又不一样。你看没有调研果然是不一样的。
2: 提问题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属性问题的全是子女，他希望他赋予他什么样什么样的功能。但是当长辈看到他和他玩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因为他把他默认为是一个小孙子或者是一个小宠物。一个小孙子或者是小宠物，你能指望他干多少事情？但是他最渴望的或者是给长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他让他很开心，这就够了。其他的功能什么长辈不在意，只要让我开心就够了。他甚至可以教他，他甚至有时候呢摔倒以后，他一喊奶奶奶奶我倒了，他过去看我们看看又倒了，需要我帮忙。因为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才是他的一个真实内心需求。他有时候老了觉得我没用了，我不被需要了，我是个无用的人，但是突然发现需要他，他就会特别开心。
1: 这又确实是跟我实际判断的不一样。因为按照年轻人的思维，他可能会想这个产品我买回家他一定要具备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些功能，但实际上老人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陪伴，或者说是关键的时候他能给我一些情感的交流，我还能帮助到他，有这种互动的关系。
2: 它是一个互相成就和学习的过程。长辈给他讲的越多，他越了解长辈。但是呢他也会成长嘛，时间长了他有长期记忆，他也会记得家里面事情越多，他慢慢的给长辈的回馈或是反馈也会越多。
1: 那我如果追问到之前您提到了母亲的那个事情引起的这个触动，那像如果遇到了类似的突发情况，比如说低血糖啊，或者是老人身体抱恙的一些问题啊，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这种突发情况，那机器人在这个时候它会启动一些应急响应预案，然后瞬间联系到子女或者家人吗？
2: 会。其实我们设计的这一个场景比较周密。首先我们最怕的不是怕长辈真有什么病，而是说怕我们突然失联了找不到了，我们未知的恐惧。那么 OK， 我们有这种情况下，你的手机端就可以控制着机器人去满屋子去找。如果长辈在家里，那不就找到了吗？找到以后你就可以语音说奶奶你怎么了，他会回答。如果他完全不回答或是呼唤不行，那就要报警了，或者就怎么样子的。如果回答说我就是困了睡个觉，那么你就安心了嘛。如果说长辈呢不在家里面，那么 OK 也会问康康说他是几点走的什么的，就会有一些记录。这样的话就会让子女呢不是那么之就说未知，他就有判断啊。其实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张雪峰老师那个事情，就是我在那天的时候呢，我认真想了很长时间。我说如果说康康在现场会怎么地，我分析了以后我说呢，他也救不了张雪峰老师的命。但是呢如果提前陪着张雪峰老师，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很忙啊，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回家的时候家人都已经休息了，他没法倾诉没法说。但是他你看他那个报告说他很久以前就感觉到背痛，心脏不舒服。他这种时候我都是现在如果觉得哪儿不舒服，我会去问一些 AI， 那 OK 他呢顺其自然就会问一次两次就记住了，马上就会提醒他的家人说这他说哪儿不舒服，这个要重视啊，有些什么什么案例你要去医院看一看，这样不就防患于未然了吗？所以说我们经常想到这些呢，就给我们一个更坚定的一个目标或者使命吧，就说真的把这个产品得做到好，做到极致，我们不停的迭代好。
1: 这个也涉及到您一开始提到了，它更多还像一个桥梁和中介，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陪伴的终端，可能关键的时候还可以把一些信息传递给身边的这个家人啊，这个或者做一些贴心的提示。
2: 对，
1: 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想去实现的一个目标。看到国外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同类的这种竞品啊，如果我们看关注价格的话都不便宜，就是从研发的

0: 成本上面来讲，还涉及到运维的问题，那会不会在未来会形成一种硬件加订阅的这种模式，不断的去升级，然后形成一种持续性的这种连接？
1: 其实呢，就很多人提到过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就说你看一个小地扫地机器人，好点的，10000块钱将近，一个那个。就是宾馆那个送餐机器人也得2-3万，但我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说大家能消费起一台手机的价格，把它入户，入户以后呢，让大家更快的用到这个科技产品，
0: 嗯，
1: 这样的话整体不就是更加适老化，更那个进步了吗？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订阅呢只是一个辅助，举个例子来说，产品发布会以后，我已经接到了4-5个电话。就是认知障碍的家属打来的，问我们的机器人能不能什么，给我提了很多的需求。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需求，就是他们希望他们买的机器人要24小时的真的是监听家里面的情况。因为认知障碍的长辈开始还好点，他是记忆力变弱，到后面呢会有一些其他的行为，比如说反复的说一些事情，情绪会崩溃等等的一些行为。他希望说通过机器人呢可以实现整体的一个监控。那么这个功能呢，其实我们就需要大量的 token，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我需要医学相关的东西，我需要心理学相关的东西，我还需要更多的一些日报，包括我们的硬件，它因为一直高负载的运行嘛，它的强度什么都要变大，然后包括它的存储量啊，包括电池等等的，那我相对来说我的订阅服务包里面会贵一些。另外一个呢，我们一直有一个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AI 和机器人再强，它最多能实现90%一个功能，但是有一个10%的兜底还得人来实现。比如说我们那个长辈的守护板的订阅包里面，就有每月1到2次的你可以人工咨询心理医生啊，或者全科医生的服务。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实现了一个24小时的一个陪伴。
0: 这也涉及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不同家庭有不同的需求，不同老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所以针对不同的这种群体推出的这个服务和产品的功能还是不大一样的。然后也涉及到了它的成本问题，就是机器人要想走入家庭，其实消费者的这个价格敏感度还是挺高的。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哎，什么样的机器人你可能会买，大家会觉得万元是一个分水岭啊，万元以内的可能有的朋友接受程度会高一点。每个人对价格的敏感度不一样，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界定。如果有些家庭有些老人会觉得啊，我必须得关爱自己，我不是那种就是完全要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他可能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有这种情感需求，可能他就又有经济实力，他就不觉得这个产品贵。那也像张总之前提到的，可能我们3.2亿的老人背后，他还有很多的偏远山区的一些老人，那他可能对一个这种机器人产品，他觉得就是消费的属于天花板了，太高了啊等等。所以我们也要分不同的人群来看待。但是话说回来了，在技术不断的更新迭代的今天，可能在养老这个赛道，尤其银发经济这个赛道，我们更多的人在关注走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未来我们的生活场景会是什么样。我们80后这一代其实也都在逐渐走向中老年啊，我们都会有老的那一天，咱们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养老其实现在很多人也在思考了。所以我也想问问二位，你们不管是从自身需求的角度而言，还是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你觉得你们想看到的这种贴心的，或者说是特别杀手级的啊，被大家非常抢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老人的应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2: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只要活过80岁，我就能实现永生了。
0: 这是一个
2: 那个时候脑机接口加上语音上的虚拟现实，我肯定就已经上传我自己了
0: 啊！
2: 所以我是觉得
0: 虚拟世界当中永生了。
2: 你要是咱这话题要是这么远的话，我估计肯定到时候未来大家都上云了
0: 啊！
2: 然后我觉得我的父母呢，首先平时跟我们待的时间不长，所以我觉得这种还是一个陪伴的这个角度，其实我并不担心父母在某些病上能不能够治得了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只要更早的开始重视某就是任何疾病，其实能够治愈也好，不能够治愈也好，它其实就是我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足够多的重视，到时候就是看呗，对吧？
0: 就是不要忽视这个事情。
2: 不要忽视，我其实恰恰觉得忽视，就是如果我的身体不太好，你站在我的角度，我其实不愿意面对的。长辈也是一样，就是可能就会形成是往后拖一拖。
0: 是。
2: 那么病其实都是拖出来的。

0: 那么我觉得那个机器人在可能老长辈和老人在讲某些自己的难地方难受啊的这种时候呢，能够首先能够记录出来，能够识别出来，能够有意识的引导长辈去跟自己的子女去说，
1: 嗯，
0: 甚至是能够这个哄着老人去看病，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价值可能是比你会治这个病要优秀的多。
1: 早期发现和识别了，
0: 对，你有病的话，你还是找大夫去治，你指望着机器人去治很难的，
1: 嗯，
0: 对吧？然后，比如说我老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时候肯定是挨家挨户的机器人肯定都有了，
1: 嗯
0: 啊，我觉得可能人形机器人替代了某些是肯定是不够的护理人员，
1: 嗯，
0: 这个状态肯定是有，
1: 嗯。
0: 然后您刚才问到就是那种杀手机的应用嘛，其实我觉得未来可能应用都没了，
1: 嗯，
0: 就是 APP 可能都没了，
1: 嗯，
0: 就是因为 AI 的足够厉害了以后，你可能是随时随刻根据你的需求 AI 现编程编一个什么程序啊，哦，接口什么的，
1: 嗯，
0: 去对接各种资源也就够了。可能大家手机上肯定是没有一个 APP 了，现在肯定是没有了，
1: 跳过了现在翻好几页的这个窗口了，
0: 肯定没有了
1: 啊，
0: 哦。然后每个人的都是我自己的，我的这个智能体或者是我的这个 agent 和比如说提供打车服务的、提供外卖服务的这个 agent， 就可能是 AI 和 AI 的对话。
1: 嗯，
0: 我只要说出我的需求，然后 AI 基于我对我的认知、对我的记忆、我的偏好，会补足很多的那些个信息，
1: 嗯，
0: 然后跟对方的也是一个 AI 再去聊。我估计就是我们真正的终端用户都是不会再去操作任何的手机上的东西了，应该，
1: 嗯，可能应用这个词都没有了，这个场景都没有了啊，就更多的都是在这个 AI 和 AI 的这种互相调动和交融的过程当中去满足我们想要去完成的一些想法，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刘总说到了，首先这个80岁哈，我们健健康康的活过80岁是非常好的一个目标和期待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一定在给这个人不断的延长寿命的过程当中做很多的服务，包括去及时的识别你的身体状态啊，然后去提醒，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个价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我们说到情歌王子，你一定可以想到好几个名字，但是呢，摆在第一位的永远都是张信哲。他有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令人沉醉的无限的情歌世界。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里面有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财政部将于5月25日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19日，广西河池环江车辆坠河事件现场搜救工作结束。该事件共致10人遇难，5人生还。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至6月24日。2025年4月，因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决定对印度关闭领空。当地时间19日，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里靠傻子续嘛？
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沈阳啊，一家服装卖场的试衣间啊，贴出了一个吓人的标语，上面写着说内有监控，联网110偷衣罚百。本来吧是想震慑小偷的啊，结果呢让很多的女顾客看完前四个字落荒而逃。前四个字写着内有监控，我天，你换谁谁能受得了啊？你说啊，女顾客吓得直接放弃试衣，男顾客进去也得做点心理建设。这事情发酵之后，商家慌忙辩解说啊，我们只是摆了个空城计啊，就是想吓唬吓唬小偷，根本没装摄像头。没事你逗我玩是吧？本以为一句解释就能草草收场，不料这番说辞反倒惹来了全网吐槽。网友直言，比真监控更膈应人的就是这种虚假恐吓了。其实商家的逻辑简单啊，但是说实在挺离谱是吧？啊，那意思就是没装摄像头就不算侵犯隐私，完全避重就轻，揣着明白装糊涂。公众纠结的从来不是有没有镜头，而是试衣间他根本不该拿监控恐吓当防盗手段。那试衣间是什么地方啊？那是褪去外衣毫无防备的私密角落，是消费者默认的绝对隐私保护区。大家进店消费，天然信任这里不会被窥探。可是商家倒好，直接用一句虚假标语，凭空制造被监视的恐慌感。这不纯粹是砸自己脑袋吗？这不是啊。哪怕没有真实监控，心里的局促不安被冒犯的感觉那都是实打实的，事后一句逗你玩，那根本抚平不了顾客的心理。不是再者讲话了，你没事闲着你逗我玩人吗？更让人反感的是商家的自私套路，明明可以靠门店巡逻、公共区域合规监控正常防盗，偏偏要走这个啊偷懒走歪路，为了防住极少数的小偷，不惜让每一位顾客啊无辜的顾客都陷入到被窥视的猜忌当中，用全员的安全感为自己的懒政买单。这哪里是防盗啊，这分明是拿消费者的隐私和尊严当赌注，把制造心理恐惧当成经营管理的小聪明。看似你是省了事儿了，实则那是寒了人心，丢了格局。做生意防盗无可厚非，但是做事你得有底线，管理手段再怎么变通都不能踩碎隐私的边界，不能牺牲普通人的体面与安全感。试衣间那可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商家随意制造恐慌的套路场，所以别再拿什么吓唬小偷当遮羞布了。你们再这么整，就没人去你们卖场了。真正的营商智慧，从来不是靠吓顾客省事儿，而是靠守住边界、尊重隐私、加强管理。所以，别把消费者的信任肆意消耗。这点空城计，逗你玩，你少玩点了。

过了新闻会场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年头啊，这求职内卷到离谱，有人偏偏想走歪门邪道啊，甘愿砸重金要买编制。这一个诈骗团伙玩起了全套的演戏啊，伪造办公场地，搞虚假面试，谎称45万就能拿下烟草局的正式编制。结果就两年的时间，忽悠了36个人，狂卷了874.6万元，你说。他敢骗你，又真有人敢信呢、啊、这是。到头来啊，编制泡影一场空，求职者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妥妥的冤大头本头。那这类买编的骗局年年有，次次有人上当，说到底就是这个铁饭碗的滤镜太厚了，侥幸心理就冲昏了头脑。烟草、国企、事业编自带稳定光环啊，旱涝保收，待遇都底，成了无数人眼里面的人生避风港。追求安稳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不少人，你这你整魔怔了，那就不行了，你看。你也不想备考刷题，又不愿凭实力闯关，你总迷信所谓的什么内部渠道，什么金钱开路。明知花钱买编制违背规矩，不合流程，还抱着万一能成的赌徒心态，心甘情愿的把积蓄拱手送人，这不叫求职，你这纯属是主动送上门让人家收割呀。那骗子正是拿捏住了这种投机的心理啊，演全套的戏码就骗人入坑。可笑的是，有人宁愿相信天上掉编制，也不信公开招考的正规渠道，把捷径当成出路，把骗局当成机遇，最终咋的，人财两空。更要命的是啊，这种歪风还在践踏求职公平。正规编制逢进必考啊，本是给普通人留的公平赛道，一旦花钱买编的想法要是泛滥了，那踏实备考的人寒心，关系至上，什么金钱铺路的歪风气就会滋生蔓延。当人们不再相信奋斗，只相信这些旁门左道，受损的就不只是个人了，更是整个社会公平底线。所以真正的人生从没有躺平的铁饭碗，只有靠实力打拼的硬底气。编制只是一份工作，不是终身的保险箱，把所有的希望绑在编制的标签上，本身这就是一个认知的误区。求职啊，别再做什么一夜上岸的美梦了啊，别被稳定焦虑裹挟，与其重金赌捷径啊，给骗子送钱，不如沉下心好好练练本事，凭实力闯出一条路。记住了，世上没有花钱买来的编制，更没有不劳而获的安稳，脚踏实地才是人生最靠谱的事儿啊。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0: 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一位外卖小哥站在上海交通大学门口发出感叹，说如果当初再努力一点，是不是就不用送外卖了。这视频呢经传播之后引发许多网友的关注和共鸣啊。当事人小冷就称了，自己呢其实也是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实习工作投出去很多份简历都石沉大海，在此前的这个实习中呢接触到了很多高学历的同龄人，切实感受到了收入的差距。小冷就感慨呀，当初如果能好好学习，是不是现在就不会这么焦虑，希望年轻的朋友能好好的珍惜上学的时光。这外卖小哥站在上海交大门口啊，破防落泪，一句说如果当初要努力一点。是，好像我们平时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吧。但是真相很扎心，有些时候吧，不是说你努力就能成功的是吧。但是呢，总有人嫌读书苦，嫌上学累，觉得文凭无用啊，肆意的挥霍年少时光啊，甚至还在网上大肆宣传什么读书无用论啊。可是你等到步入社会了啊，被求职毒打了，被学历卡了脖子了，被收入差距夸夸打脸了，你就会明白，读书从来不是无用功啊，当年偷的懒儿全都会变成日落的拦路石，夸夸就是拦你啊。但是有一句话必须得说啊，送外卖不丢人啊，丢人的是年少不作为，别等落差摆在眼前了才追悔莫及。读书苦的只有几年，生活的苦那是一辈子呀。所以趁年轻要拼尽全力，才是对自己最负责的退路啊。再来说这个事儿，近日广西北海有网友在社媒发视频说，当地一家餐馆贴有一张告示啊，上面写着关爱老年人，35岁以上老年人凭身份证到店免费领取可乐一瓶。网友看完之后破防啊，甚至特别很多35岁的就是转眼就讲话，转眼间我成上个世纪的人了我。随后呢，有记者致电该餐馆，老板就回应表示了，说35岁以上被划为老年人免费送可乐，那是五一期间推出的引流活动，目前顾客到店满足条件呀，也还能赠送。啊，人家说店里面还有啥呢？就是那个这个42块钱啊，就是10毫升茅台啊。啊，老板表示了，茅台从店里拿货都要1700啊，推出这个也是为了吸引顾客，且不限量供应啊。咱先把茅台这事儿放一边啊，先来说一说35岁这道坎儿这事儿。再说你个做餐饮的，你出来瞎凑什么热闹？你说呀？你说引流套路整的挺飞起，你整的我们集体破防，你说的？那咋的？过了35没熬到退休呢，先熬成老年人了我呀？不得不说，这波玩梗也是精准的踩中了当代人的痛点啊！35岁本来是职场黄金期，却被贴上老年人的标签。笑着调侃的背后，这就是被年龄绑架的无奈啊！引流无可厚非，但是玩梗别冲痛人，是吧？35岁不是衰老的起点，而是人生的中场。与其拿年龄玩梗博眼球，不如靠实力留客。毕竟当代年轻人的焦虑，可不只是一瓶可乐就能抚平的。至少我去了，你得2瓶。

0: 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外卖小哥在上海交大门口后悔没努力啊，一顿感慨破防啊。微信平台张于军就说了，外卖箱里面装着的是未被珍惜的青春答卷。那咱说这个卷我是答完了啊，你该送给谁你送给谁去吧。反正梦魇一个太阳就说了，黄浦江畔的遗憾何不化作励志的起点。说的不是吗？啊，不管咱说之前有没有什么遗憾啊，是不是这个拼尽了全力，但是现在不也刚刚你这大四吗？不是啊，未来一片光明，一片坦途啊。与其在人家上海交大门口后悔，不如啊放眼未来，赶紧努力，知道吧？为啥呢？因为寒暄带放就说了，这是交大，不是你努力就能进得去的。这话我觉得非常现实，是吧？咱也不给你画饼，咱也不给你泼水，现实就是如此啊。就像恋恋小米说的，没上交大的人有99%都不是因为不努力，是努力了他也上不了，对吧？那如果咱说你要都是努力就能上的话，天赋异禀这个四个字就不需要出现在成语当中了，就会显得毫无价值。听罢江湖就说了，别如果当初了，就算现在让你重生回去，你未必能做出不同的选择，你就活好当下得了。哎，说的多有道理。辉夜军麻衣就说了啊，反正呢对于我来说，即便重来一回，成绩还是那个成绩，是吧？就是你学不会你就是学不会啊，就算回到初中我再认真听讲，那些数学公式英语单词我照样整不明白，这个我信啊。一整说如果我穿越回去啊，如果假如我有时光机，你放心，真的有了话，你回去你当年啥样这回还啥样，你看。指尖触碰了阳光就说了，无需美化你没走的那条路，在自己的道路上欣赏自己的风景就足够了。你看人家活得多明白。再来说这个餐馆回应啊，35岁以上算老年人，完了赠送可乐这个事儿。海白青就说了，为了博眼球纯胡闹吗？这不是。北方金秋也说了，真的假的呀？你虽然说我老，但是你给了我一瓶可乐呀，你多馋吗你？一瓶可乐就给你打发了？掌心有只猫就说了，不知道好还是不好，能好吗？咋的，一瓶可乐给你喝迷糊了这是啊。千诺就说了，35岁都是老年人了，那我这38了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过去排队领可乐去呀，人家都说了，五一过完之后咱说你身份允许的话还能领，还能。流失的谎言就说了，这不完犊子了吗？一眨眼的功夫成老年人了。咱说你听他的，你听他的还能活了吗？西西就说了，可乐我是不可能喝的，但是你能不能把可乐给我换成鸡蛋，我在后面加一。可乐咱说我这岁数都得控糖，不喝那玩意儿。你有没有鸡蛋？有鸡蛋的话我认可我是老年人了，我就。 但是啊，有句话我觉得一位网友说的非常对啊，这位网友叫做 Vincent Chen 就说了，做餐饮就好好的做，做你的口味，做你的品牌，一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玩意儿。我觉得说的好。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咱是干啥的，咱是餐饮，明白吧，咱不是玩噱头整梗的，明白吧。虽然说那梗可以玩，但是记住了啊，你的本职工作是啥啊，把东西做好吃了啊，安干净卫生而且美味，哎，这才是你应该干的，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还有就是把鸡蛋给我备好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场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自持是华语乐坛顶级的音乐制作人，一手炮制了像王杰、成龙、刘德华、张国荣、林忆莲等等的演唱会，而他呢也是张学友的御用唱片监制和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在和张学友的相处过程当中呢，他有很多事情都特别难忘，比如说有一次张学友失声了，本来那天呢到达现场已经是身体抱恙，连发声都有问题，幕后团队说先休息一下，谁知道那之后情况是根本没有改变，原本想坚持唱下去，可是呢很无奈，只能够就此打住。但是他们依然被张学友的敬业精神而感动。不仅是张学友，杜自持呢对曾经合作过的张国荣和梅艳芳的敬业精神也是很钦佩的。他说那个时候演唱会台上根本没有 LED 可以给歌手看歌词，完全都是靠自己背，不过每次他们都是滚瓜烂熟，每一首歌都是自己记好再来唱。

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啊，就是在平淡里发现美和创造美。美呢需要物质基础，但真正的美不是单靠昂贵和奢华就能够装点出来的。继续来听歌。

0: 16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防总19日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新的日赔偿标准为495.94元。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四省区典型案例。厦门出台6条公积金措施，包括多子女家庭贷款、卖旧换新贷款、按手套房利率执行等。18日至19日，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

贵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截至19日15时，已致4人死亡，5人失联。针对媒体反映1585人、村庄62人患癌，已与当地一泡发碱厂环境问题有关，湖北武汉19日发布通告，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围绕村民健康、环境生态等问题开展全面深入调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将于今天起正式开始。

如果你看过黄龄在家里的一些现场表演，你就会知道她真的太喜欢睡衣了。可以说最喜欢的服饰就是睡衣，她有各种样式的几十套睡衣，她也喜欢穿着睡衣在浴室里边自弹自唱，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在所有人关在家里的时候，他也一直没有闲着，在视频平台上组织了一场叫做浴室音乐会，还让他获得了浴室歌姬的称号。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可可。
1: 香港歌坛的颁奖典礼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参加、不报数是拿不到奖的。但是黎明巅峰的时候，他宣布不在香港歌坛拿奖。1999年的叱咤乐坛颁奖典礼上，人没参加，歌迷会也没去，硬是靠现场观众投票拿了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男歌手。同年还拿了十大中文歌曲和四台连班的大碟奖，足以见得当年黎明有多厉害。

个年龄阶段，你对幸福的定义会有所不同。如果说每一个年龄阶段的幸福相同点，一句话总结应该是：遇到喜欢的人，一起生活。

柯以敏出道的时候，可以说正是乐坛最后的疯狂期。粤语不提，但说国语歌坛，老一代的陈淑桦、张清芳还没有退休，蔡琴正在出那张日后被人当作试音碟的《民歌蔡琴》，新一代的歌后张惠妹刚刚凭姐妹出道，李玟更是扭动了整个宝岛台湾。对于那时候的国语乐迷来说，真的是一个盛世啊。可这儿哪有柯以敏的位置呢？比歌喉，他的歌喉确实不错，但都是那种中规中矩的慢，而且非常难唱，不是大陆作品，完全不接地气那种。比宣传的话，那个时候台湾新力的一姐是李玟娜，还有孟庭苇、蓝心湄，而且新力彼时更注重男歌手，庾澄庆、林志炫，还有97年挖过来的张信哲，柯以敏自然就靠边站了。98年的时候，柯以敏去了长喜唱片，自此远离一线公司的怀抱，而宣传自然就不必提起了。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17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运行机制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里面有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财政部将于5月25日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19日，广西河池环江车辆坠河事件现场搜救工作结束，该事件共致10人遇难，5人生还。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至6月24日。2025年4月，因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决定对印度关闭领空。当地时间19日，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

热水瓶，胯下私封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关于这耳机啊，还上了回热搜啊，说央视新闻指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等等蓝牙设备可能存在着静默监听、数据窃取等安全漏洞。我看到这儿，我整个人都石了化了，感觉自个儿脑袋上戴的不是耳机，是戴一紧箍咒或者是监听器。你这要是一不小心被窃取了，那我不就是社会性死亡了吗？我也不希望有人知道我这一个30岁的人了，我天天还拿手机从那听米卡玛卡比卡巴卡米卡玛卡蹦。为了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偷听，所以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问了问那些大牌的客服。哎，结果呢，那个场面啊堪称是一场行为艺术。苹果客服呢非常专业啊，什么主动授权啊、系统版本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听完感觉不是找客服啊，而是说你参加了一个苹果的股东大会啊，听着非常高大上，核心问题一点没解释清。啊，不愧是果子哥，你甩锅甩的都很有高级感。就好比是你去餐厅吃饭，然后你找餐厅经理，你说你们家菜里边有头发啊，经理不急不慢的说，请问您在用餐前是不是自己撩了一下头发呀？完了。你就愣在原地了，瞬间觉得好像是自个儿做错了什么。哎，我是不是不应该长头发呀？啊，然后就是华为、小米，他俩的客服啊，就像是统一培训过似的，啊，都会告诉你没有风险，不会窃听，啊，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没有为什么，就是不窃听啊。就好像你问大夫，你说我这病重不重啊？大夫说没啥大事儿，但你不踏实，你总想让大夫再给你开两盒药。啊，接下来呢是索尼，啊，如果你还想安全，请去买个新的。你看，一个安全问题，硬是让它变成了带货现场。那怎么着？就是你们家老款的耳机才监听，新款的不监听是吧？搞区别对待。接下来劲爆的来了啊，科大讯飞。啊，客服小姐姐沉默了3秒，然后艰难的吐出几个字来：我们无法保证。啊，听到这儿，我手机吓得差点丢出去啊！多诚实啊！你想想，你买个防盗门，你问老板，你说老板，我这个锁防小偷吗？老板告诉你，不敢保证。你说你晚上睡觉睡不觉了啊？啊，不睡觉了？那你这耳机卖给我的时候，你送我的那个收纳盒是不是得改成保险柜啊？至于剩下的什么 OPPO、vivo、荣耀啊、BOSS 还有漫步者啊，同样都是大同小异。大部分都是告诉你没有风险，不会窃听，请你放心，然后就希望你赶紧去拼多多砍一刀，完全没有一个主动给你发一个什么自测工具啊，让你能够放心使用的这种安全检查指南，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啊，关于这个问题大伙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草木皆兵啊，说以后开会都不敢用蓝牙耳机了，万一泄露了商业机密，这些工作以后还干不干了。另外一派呢是淡定派，说我们这代人啊，为了图方便，把生活都托付给了各种电子设备，结果你告诉我这些设备全是二五仔，随时准备背刺我，那岂不是我全家上下啊，从手机到扫地机器人再到智能马桶盖全是卧底，好嘛，我们家整个一个谍战风云的现场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普通人到底怎么样自查自己的耳机是不是被劫持了呢？好在啊，有真正的安全专家出来教我们了。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检查手机的麦克风权限。你会发现啊，几乎从来不用的手电筒 APP 它竟然有麦克风权限。我请问了，这手电筒是声控的吗？另外还有啊，看屏幕顶部那个小图标，如果没开任何录音 APP 啊，这玩意儿却频繁的闪烁，那么恭喜你，你的手机啊可能自个儿跟他搞直播呢。其实最实用的就是观察手机的耗电，比如你手机电量早上出门100%，就到公司楼下剩50%了啊，那就很离谱了，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之前一直以为是 5G 信号比较耗电的，后来才知道啊，可能是又偷摸开了什么后台的程序了，甚至好像是你请了一个保洁阿姨啊，偷摸用你们家洗衣机给自个儿洗衣服，洗完还要带走你们家半袋洗衣粉。总的来说吧，专家们的结论是，风险啊确实存在，但是普通用户啊不必过度慌张。
你想想，黑客要监听你，他得先破解你的蓝牙协议，再植入一串恶意代码，还得保证不被你的杀毒软件发现。一套操作下来，那个成本啊，够他买好几副新耳机了。他图啥呀？啊，你说他破解你那玩意儿，他听啥呀？替你给孩子辅导作业，替你在 KTV 里边鬼哭狼嚎，替你晚上十二点之后带着网易云音乐的耳机，完从那深夜 emo，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要我说呀，比起被蓝牙耳机窃听，真正恐怖的应该是那个总在饭局上问你月薪多少的远房亲戚，还有那个总在你评论圈啊朋友圈底下给你评论，怎么又胖了？那种讨厌的同学。

近日，上海的一个工地宿舍有11台空调外机被偷了，隔壁生态园的3台空调、旧电瓶以及11盆名贵盆栽啊，也相继失窃。这名贵盆栽有多名贵呢？啊，价值60000余元，其中最贵的一棵5针松20000多。而监控呢，没有拍到可疑车辆。警方发现两处现场有连通的小河，通过河道监控锁定了一个可疑的船影。警方借渔船侦查的时候啊，发现了一个可疑木船停靠在一间棋牌室的后院，院内啊正是失窃的盆栽。嫌疑人钱某啊，就是这个棋牌室的老板，和空调维修工王某啊，两人落网了。经过调查啊，两个人两次划船作案，拆下11台空调外机当废品卖了7000块。钱某说呀，不差钱，偷盆栽呢就是为了造型好看，后来还独自再偷了7盆。目前盆栽已经全部追回了。钱某表示，他开棋牌室每天净赚400-500，现在特别后悔。目前呢，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啊，不差钱，偷东西纯瘾大是吧？本来啊，偷这些东西呢就不太严重，结果你看，相当于偷了一个钱包，钱包里边就500块钱，完了那个钱包值20万，哎呀。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生如我爱你。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五一的时候有一个电影上映了，不知道各位看了没，叫给阿嬷的情书啊，这电影评价很好啊，这电影火了啊，现在火到什么程度呢，取景地的那个门槛都快让人踩平了。这电影啊讲的是潮汕的背景啊，侨宅文化情感传承啊，听着特别有文化啊。电影里边那些镜头，什么张林古港啊，启奉陈公司啊，陈公祠啊，对对对，美的就像画面似的，就像明信片一样。片子里边的女主角谢楠芝老年时的家叫做启奉陈公祠啊，这名字就很讲究很文雅。电影火了之后呢，房主陈耶先生也是电影的文化顾问，而本来挺高兴，敞开了大门欢迎所有的人来参观啊，免费的参观，不收一分钱，完全公益的。结果呢，潮汕的侨宅变成了网红打卡点，每天一开门啊，乌泱泱一大帮人，比赶集都热闹。然后呢，部分游客都管不住手，他就随意的去翻动屋内的物品。在那一张女主角老年谢楠芝写信的书桌上，人家特地放了电影同款的信纸，还原场景给大伙拍照。结果呢，哎，你往上面写到此一游，那字儿写的还怪磕碜的。那阿嬷本人要是看见了，估计都得回你一句：“孩子，你要不要先练练字呢？”啊。更离谱的是啊，管理这宅子的郑大叔专门找人定制的手工茶壶还丢了，价值上千块，让人顺走了。陈爷先生啊，现在估计在怀疑人生了，说以后是不是应该收个门票啊，用门票钱修个围栏，再装个100来个监控。我建议拿走茶壶的人啊，回去泡第一壶茶的时候先摸摸自个儿那个良心痛。

不同啊。然后呢更炸裂的来了，电影里边老年阿嬷的饰演者吴少卿奶奶啊，人家本来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拍个电影圆个梦，结果呢网上有人开始猜测他的住址，你这哪是追星啊，你这不人口普查吗？甚至还有很多多年不联系的老朋友带陌生人上门探望。阿嬷一脸懵啊，什么粉丝啊，我演的是你奶奶，我又不是顶流的女团。然后呢他孙子陈谢开，网名叫 CK 不暴躁，我看他现在确实不暴躁，因为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他发视频说，求求大家不要在网上讨论公开阿嬷的住址了，老人家需要多休息。听这话多无奈啊，我特别理解他。你想想有一天你们家突然变成菜市场了，你受得了受不了啊。说正经的啊，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行为啊已经属于是侵犯隐私了。这些情况但凡搁我身上啊，我在家门口直接贴个条啊，我说搬家了，新地址在火星第一单元自备氧气瓶去找去吧。啊，还有更离谱的，品牌方主办方纷纷邀请吴奶奶出席商业活动，开出高价让她当一日店长，拍宣传片让她出书。哎呀，我感觉照这个架势啊，不出两个月吴奶奶就得开直播带货了，卖点什么潮汕特产啊，要不就是搞点什么签名照片是吧。但是吴奶奶的孙子说了啊，老太太不出席任何商业活动啊，除非是公益活动，而且阿妈自愿身体允许才会考虑。因为这境界啊，电影院里边哭上两包纸巾就是对阿妈最大的尊重了。啊，陈爷先生说得好，说我们希望乔宅被更多人看见，但是大家要降文明。这话很卑微啊，翻译过来就是感谢被你们喜欢，但是求求啦，别把我家给拆喽。最后呢，想对所有去打卡的朋友说啊，阿嬷的家呀不是主题乐园，你可以喜欢阿嬷，但是别把喜欢变成打扰。想看戏你上电影院，想喝茶自个儿买一包，你不能偷人老头茶壶啊。

最近贵州贵阳啊，有网友爆料一个视频，说有一名女子啊在南明河边放生奶茶。根据现场视频显示，这名女子呢脚边放着多个装满了奶茶的大袋子，随后她把奶茶一杯接一杯的倒进了河里。目击者称，她放生之前啊还念了经。对此呢，贵阳市南明区水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啊，说他们已经看到视频了，绝不允许向河道里边倾倒奶茶，此举会对河道造成影响。啊，而且他们说我们当地也没有这样的风俗啊。相关部门将会联系视频的发布者，尝试找到当事人进行劝导。哼，放生奶茶还念经，我特别好奇他念的什么经，玉泥波波经啊。好了，朋友们，那节目的最后呢，咱们给大伙儿播放一首比较符合咱们节目调性的音乐吧，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四至五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寻找局部相同，为幼儿准备玩具或图片若干，如牛、羊、斑马、河马，让幼儿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寻找缺少的部位，给幼儿出示事先画的图片，寻找其中少画了什么。二、什么不该在这里。饭前摆桌子的时候，在盘子和碗旁边放一个此时通常不该放在餐桌上的玩具，问幼儿什么东西不应该在桌子上。也可以在其他场景玩这个游戏，如成人梳头时摆出刷子、发卡、梳子和球，让幼儿在六到七个单词中找出与其他词不是一个类别的单词，这个单词的不同之处可以是不押韵或与其他词不属于同一种类，例如豆子、苹果、篮子、袜子。说话、画画、变化、计划、太阳，也可以让幼儿出题目，成人来猜。三、会发生什么。训练幼儿解决问题和思考的能力，例如问幼儿，如果我把积木一直往上垒，会发生什么？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

0: 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今天不得不讲的话题呢，就是最近女子救落水儿童后手机遭报废啊，然后甩锅的这个新闻冲上热搜了。见义勇为，手机报废，应该谁来赔手机呢？其实今天这个事儿啊，并不复杂。有网友呢，就直接把它形容为救起一个两岁孩童，却也淹死了一部手机。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儿啊，我们还要跟大家来重新梳理一下。说是前段时间呢，在青海的格尔木一家汤泉洗浴中心，一个两岁的小娃娃呢，就没人看，然后在水池边呢乱晃悠啊，扑通一下，哎呦，就给掉进去了。两岁的孩子，那连话都说不明白呢，他哪会游泳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大家刷到这个视频啊，大家能够看到，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吧，咱们这位不知名的女士那都没多想，也没脱鞋，更没来得及掏出口袋里的手机，嗖的一下就直接跳进水里，把这个孩子就捞起来了。那前前后后不到十秒钟啊，把孩子拖上岸呢，他还精心的处理了孩子口鼻的积水，确认啊，这个两岁的小娃娃没事了，然后这个女士啊才松口气儿。不过经过这么一折腾呢，这个女子上岸擦干身子之后，她才发现，哎呀，得自己的手机呢被泡得个透透的啊，屏幕漆黑，她就拿去修手机，结果呢这个师傅就直接判了死刑，这个主板也烧穿了，彻底报废了，据说是刚买不久的，那得这个损失不得大几千吗？女子见义勇为救了孩子，这手机不能白白损失吧？于是问题来了，这手机的损失谁来扛呢？结果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啊，精彩的手机甩锅大赛正式开赛了。家长呢和商家商量，商家说那我不愿意，我们不能赔呀。家长先开口了，那是理直气壮啊。就这个两岁孩子的家长，各位听听啊，他们是怎么说的。家长说了，那我们家孩子是在你这儿出的事儿啊，是你们这个洗浴中心防滑不到位，防护不完善，所以这个救人女子的手机啊损失就应该你们商家全赔，那跟我们家长没关系。哎，这个商家呢反手也不甘示弱啊，就直接回怼了，说孩子落水，两岁孩子，那核心就是你们监护人没看好啊，没尽到义务，责任该你们承担，那我们场馆不替施救者的财产损失买单。大家听一听，两边好像都还挺有道理，就这么着，家长推商家，商家推家长，互相踢皮球，结果就把救人的女士啊晾在一边半个多月，没人道个歉，更没人提赔偿。按照这个说法，只能是救人的这位女士最后自己承担买一个新手机的这个损失了。家长觉得我在你的地盘出事了，你商家得赔啊。商家觉得是你当爹当妈的没看住娃，那凭啥是我背锅呢？你看，大家发现没有，双方都在玩责任击鼓传花，唯独忘了那个浑身湿透攥着黑屏手机的好心人啊。这件事儿啊，新京报就评论了，这种推诿本质上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算计，他们不是不懂法，是太懂沉默的成本。赔什么啊？赌什么？赌的就是对方脸皮更薄，舆论热度会过去，赌一部手机的钱不值得对簿公堂。他们把法律规定的本分硬生生的扭曲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情分。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您，有很多朋友我相信都是家长，对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你站谁呢？大家看一看啊，现实是不是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英雄被架得越高，那就越不好意思谈钱，好像一提赔偿，善举就不纯粹了。这是一种变相的道德绑架呀，他用高尚的名义让好人承担本不该有的经济成本。那位救人的女子说不后悔，但确实啊肉疼，这才是最真

此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啊，这个后台评论确实还是比较多的。有一位网友新霸他就说了，我想问问这什么品牌手机呀，这品牌方赶紧送个新的呀，这不是就是对你这个手机品牌最大的支持吗？确实啊，这个手机品牌方可以出手。还有人说呀，他说哎呀你看，我也觉得，说实话，我是家长，如果是我的孩子是这位两岁的孩子，我肯定先赔一个新的给这位好心人。那如果是确实商家有责任，咱们之后可以再找商家赔偿，那不能让好人寒了心啊。确实啊，那还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这事儿吧，那跟商家也多少有点联系。还有一位好友他说，哎呀，这个博妈他说特别好，他说我就想问问，几部手机能换来孩子的一条命啊，感恩的心还是得有啊。再来看我们的微信好友啊，代号这个西柚说了，他说真有这样的家长，那我简直不敢相信啊。哎呀你看看，我发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目前留言的这些好友大部分啊都是觉得这个家长确实有问题，那你这个家长你理应看好一个两岁的孩子啊。还有微信好友说了，他说主持人你能不能赶紧把那个手机品牌说出来，那手机商一定会免费赠送一台手机的啊。用这个手机品牌的这都是好人啊。的确，其实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解决起来呢一点儿都不难啊，就看有没有担当。咱们先来说说商家，像这种洗浴中心啊、泳池啊、游泳馆啊这种本来就是高风险的场所，那我觉得不如设立一个小额的见义勇为应急基金，出了事儿咱们第一时间垫付损失。你看，于商家而言，既赚了口碑，又避免了现场扯皮的难看，这比花多少大价钱打广告那都有用，那都管用多了，是不是？何乐而不为呢？那还有那个家长，孩子没出事儿，你们该感恩才对，别人救了咱家孩子一点表示都没有啊。你看这多少网友都觉得不合适，真不合适。你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说了，他说那我要是家长，那我高低得买个最新款的，再给个20000块钱感谢费。那之所以给20000啊，哎呀，是因为我觉得那我真的就只有这么多了，那我再买我就得敲锣打鼓买一筐这个好吃的去上门感谢了。你看看这家长啊，大家都是人心换人心，将心比心嘛。你看一部泡汤的手机测出的不仅是家长和商家的良心，更是我们整个社会感恩教育的及格线呢。善良不该是单方面的牺牲，而应该是双向的温暖流动。希望下一次啊，如果有好人，当好人从这个水里爬出来的时候，真正面对的不是推诿借口，而是一部新手机，或者至少是一句非常真诚的谢谢，您的损失我们担。不能让英雄舍身救人，还要自己含泪修手机呀。所以今天听了这个新闻，很多朋友都有话要说。我们再来看看啊，大家关注的点。你看这个越过山丘他说了，他说运气可不是每次都站在你们这边啊，家长的运气用完了那就用完了，可是救人的女子呢，你的好运天天相伴。他也说了，这个小姐姐啊，开启你泼天的富贵吧。的确是这样，我们今天节目说完之后啊，还是要好好的给这位救人的女士一个大大的掌声。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无论车身颜色多么丰富，但轮胎大多坚守着沉稳的黑色。这并非车企的审美共识，而是材料力学与工业实践共同敲定的最优解。天然橡胶原本是乳白色，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橡胶汽车轮胎变成白色，但因性能短板难以适配汽车工业的发展。直到碳黑的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橡胶的力学性能，碳黑也因此成为轮胎工业不可或缺的隐形骨架。碳黑是一种纳米级碳元素颗粒，微观结构呈链状或葡萄状聚集体，拥有极大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表面官能团，这种特性使其能与橡胶分子形成多维作用网络。当碳黑添加到橡胶中时，会通过双重作用实现性能提升。一方面，橡胶分子链通过范德华力被物理吸附在碳黑表面，形成结合橡胶，限制分子链运动，增强材料刚性。另一方面，碳黑表面的部分官能团在硫化等过程中会与橡胶分子链产生化学结合，进一步增强界面作用。这种物理作用与化学作用结合形成的牢固网络，改变了橡胶的力学特性。更关键的是，碳黑聚集体之间的空隙会捕获部分橡胶，形成包容胶。这种被物理限域的橡胶运动受限，相当于增加了碳黑的有效填充体积，进一步提升了橡胶的磨亮和抗疲劳性能。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冠。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要和大家讲到的是流量。说到流量啊，先来说一个高流量的新闻吧。前段时间啊，我想不少朋友应该刷到了一条这样的视频，看完之后都还挺心疼的。说一位盲人女孩走盲道被电动车撞倒了，之后呢还反倒被骑车的人训斥说，哎，你这个人怎么走路不看路啊，是不是？大家刷到过这个新闻？这个新闻曾经引来了全网的关注。当大家都站出来为这个盲人女孩抱不平，心疼弱者遭遇不公的时候，也都盼着能为盲人女孩投

0: 回公道的时候，这个事儿反转了。从头到尾，那都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摆拍闹剧。北京警方通报了，两名当事人呢，目前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发视频的账号啊，备注是一级视力残障，常年靠分享盲人生活，吐槽盲道备战圈粉。有报道说了，视频中的女孩的确是盲人，尽管她本人是盲人，但是她的摆拍行为属于虚假制造事件，那也是违法的。哎呀，看完这个事情的反转之后啊，我就觉得为了流量，那吃相真是太难看了。用苦难谋取暴利，比无视苦难更无耻。短视频流量为王，导致无数奇葩扎堆，各种造假，各种摆拍，还美其名曰什么所谓的创意。大家谁来给说说，就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以后谁来管呢？如果还有这样层出不穷的假视频来博得我们的同情，让我们点个赞关注啊，涨个粉，你说这件事儿以后它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同样啊，说到的都是流量，都是短视频的博主，大家伙看看下面这个小伙是怎么做的啊。从2026年4月开始，科普博主叫做耿同学讲故事，接连举报了多名高校学者教授学术造假。目前呢，已经有数人或者是正在被调查，或者是已经被证实造假，有的呢已经被免去了行政职务。这个消息啊，一时间在圈内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有人说这耿同学谁呀？有媒体深挖报道啊，说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生。不过也有人觉得说，你这个耿同学，你闲着没事儿吧，你去举报别人啊，学术造假，那目的不就是为了流量吗？你说到底，你还不就是生意吗？其实啊，你要说他为了流量或许也对，那我倒觉得他的动机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举报的内容靠不靠谱。这个和寻找文学作品的抄袭不一样啊，那要想找到理工科这个领域当中的学术造假其实并不容易，恰恰需要更多耿同学这样的专业知识的监督者。那至于他为啥去打假，为啥要去挖这些人学术造假，我觉得倒不必深究吧。咱们要解决的问题是造假这个问题，而不是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啊。或许这个人他哪怕不那么完美呢。虽然啊，大家心情都挺好，但是我还得说一件事儿啊，也是跟流量有关的。哪怕说完呢，这件事让大家觉得有点反胃，但也得说啊。就短视频讲流量，那酒店也一样，流量就是生意啊。住大酒店和高端酒店，大家是不是就觉得它一定很卫生、很安全？告诉各位啊，还真不一定。最近呢，就有记者暗访曝光了广东多家知名酒店，就连希尔顿欢朋这种中高端酒店啊，都在行啊。比如说这个，像床单呐、枕套啊，就这些贴身的布草，其实呢，他们就根本没落实这个一客一换，那纯属啊，就是睁着眼睛糊弄人。咱出门住酒店啊，其实不管贵的便宜的，图的不就是个安心干净吗？那谁能想到，你就希尔顿欢朋这种中高端酒店，你往那床上一躺，那可能这个，哎呀，就你这床单，前一天刚被陌生人睡过，你枕的这个枕套，哎呀，说不定还沾着别人的头发和油脂呢。哎呀，我是真不想说呀。但是更气人的是什么呢？就这个记者啊，他去问酒店的客服，还有问这个工作人员，那个个呢都拍着胸脯啊，说放心，我们绝对是一客一换。那有的把没洗的床单就直接咔嚓挪到另外一个床上了，有的那枕套就只换一半呢。哎呀，大家千万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布草不换暗藏大风险呀。皮肤科医生说了，如果是这样的行为，非常容易传染像毛囊炎、手足癣这些疾病，这感觉不敢想呢。什么感觉呢？哎呀，我用一个不太合适的词儿吧，就感觉总有一种钻进了别人被窝的感觉。哎呀，太恶心了。哎呀，好，各位讲状，今天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 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最近啊，这个马斯克的儿子啊，这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X 啊，他的新中式穿搭那是火遍全世界啊。身上呢穿的是这个桑蚕丝的马甲，头上呢还戴了一个俏皮灵动的虎头帽，然后身上背了一个精巧的虎头包，迅速点燃了全网八同款啊！很多人都说这虎头帽哪儿来的呀？结果呢，不扒不知道啊，一扒。原来就在湖南湘西的十八洞村，热度之下呢，海量订单也涌入到这个十八洞的苗秀乡村振兴示范基地了。店长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当天我们就直接收到1000笔订单，目前呢，我们的整体订单量已经突破10000单了，工期直接排到了一个月之后啊。这顶风靡全球的虎头帽是湘西职院十八洞苗秀产业学院00后的设计师李文的原创作品，他把非遗底蕴和现代审美啊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了。你看，当古老文化遇上青春创意，一针一线也能绣出大文章。下了节目之后啊，我马上去给我仔扒一个同款。大家有没有看电影《阿妈的情书》呢？这部电影呢，总票房已经突破4亿了，很多人都被感动了，自发的为他宣传打 call， 全是自来水啊。演员卢昱晓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发表了自己的动态的时候，其中有一张照片呢，是给阿妈的情书，他在影院大屏的这个播出画面。粉丝呢，也在评论区纷纷就跟风晒这个屏幕的照片啊，不少呢就涉及到这个影片的高潮泪点，这个事儿呢就引发极大的争议了。不少网友说，哎呀，觉得你这个还是演员呢，你都不尊重电影，身为公众人物版权意识如此缺失，实在是没有带一个好头啊。随后呢，这个卢昱晓就删除了屏幕拍摄画面啊，并且呢还发文主动道歉了。的确，敬畏版权行内人啊，本来就更加应该以身作则，引来争议呢其实一点都不冤。也再次提醒大家，法律禁止未经许可对放映电影录音录像静态画面的拍照呢，也属于屏摄。央视呢相关报道啊，就曾经明确过，这个龙标亮起了就禁拍了。这个规则啊是常识，我们一定要记在心里。但是说到这儿啊，又说到一条跟阿妈的情书有关的这个短视频的新闻，特别有意思啊。前两天呢，也是一个男士呢，全程在这个电影的后半程就举着手机啊，一边看，就那个屏幕就一直亮着。后来这个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就过去了，就忍不住拍拍他说，先生，我们这里真的不能拍摄，请您遵守相关规定。结果呢，发现是一条啼笑皆非的闹剧。这个男士说，电影实在太好哭了，我哭着哭着哭着，我的隐形眼镜就被揉掉了，我又没有眼镜看不到，我只能拿手机呀，把它放大对着屏幕继续看完，我实在是不想走啊。然后看完之后呢，就这一条视频啊，点赞也是过万啊，很多人说我还没去看，然后呢之前被种草了很久也没去看，但是看完这位男士的这个把隐形眼镜揉掉了都要坚持哭着看完的视频，我决定去看一看这部电影。来继续和大家说，最近呢，人民法院的这个案例库啊，公布了一起案件，引发关注了。9岁的男孩骑走了同小区女孩的自行车，之后呢，这个男孩奶奶呀发现了，就让这个9岁男孩呢把自行车放回原处。结果当晚呢，女孩家人找上门了，双方呢就发生了纠纷。报警之后啊，调解未果。随后呢，女孩家人在人群众多的微信朋友圈、小区业主群啊等等发布消息，用“小偷”这个词来称呼这名9岁的男孩，并且使用猪狗不如等等啊这些非常具有攻击和侮辱性的言语。最终呢，男孩家属把女孩家人告上了法庭。当地法院呢就判决女孩家人删除有关内容，公开道歉，并且呢需要向男方支付精神抚恤金2000元以及律师费5000元。维权啊不能成了泄愤，网络呢更不是司法机关。法院的判决啊是对以暴制错的鲜明否定，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大家的小区里啊都难免有一些小的纠纷，千万不要选择在群里解决纠纷，一言不合大家就挂人骂街，很可能呢让自己从有利变成了没理，甚至啊最后变成了违法行为。 那今天呢，国盛开讲就和大家讲到。

0: 18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起宁德与起同行专栏播出，中宁下沉服务零距离，精准惠企助发展，潘国强前往电机电器产业相关企业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化四链融合，赋能产业发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中宁台报道。中宁县深入贯彻落实一起宁德工作部署，聚焦园区产业发展需求，以一起便民服务驿站为核心抓手，推动人社、税务等政务服务资源下沉一线，实现从企业跑腿到服务上门，从分散办理到一站办结的转变，切实以精细化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进不锈钢等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宁县李敦工业园区一起便民服务驿站，不时有周边群众和园区职工前来咨询招聘岗位信息，借助驿站内设的零工市场服务板块，求职者足不出园区就可以找到心仪的就业岗位。福建蒙信集团有限公司行政部副经理郑兆进：
4: 园区一起便民服务驿站这个直接成立在我们产业园里面，为我们企业这个招聘服务、政策宣传、矛盾纠纷的调解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为我们职工提供了社保、金融等方面的服务，同时还满足了给员工一个休息的一个场所，不断增强了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3: 作为全市首家工业园区一起便民服务驿站，这里以零工市场为核心抓手，整合政务、社保、工会、金融等八大功能，为企业和职工提供全周期一站式陪伴式服务。中宁县民政和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李艳芳：
5: 我们建立企业用工台站，每日实时更新岗位信息，在屏幕滚动发布，让招工信息一目了然。同时我们积极推进跨区域劳务协作，主动对接福鼎市人社局和茶产业，设立零工劳务协作服务站，规范组织务工人员外出务工，切实保障合法权益。
3: 人社服务暖心惠民，税务服务同样精准助企。中宁县税务局组建的税务服务专班近期就走进福建青山特材有限公司，登门送上税费优惠红利清单，让政策解读与涉税服务直达一线。立足不锈钢产业集群集聚、产业链上下游联动紧密的现状，中宁县税务局打破传统单点辅导模式，组建专属行业服务专班，下沉园区精准摸排企业涉税堵点，分类梳理行业共性难题，形成标准化服务指引，同步向企业推广落地。2025年，园区企业累计享受各项税费优惠477万元，增值税留抵退税2060.41万元。国家税务总局中宁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副局长陈颂琴：
6: 围绕不锈钢产业链需求，配套项目管家，推出一企一策精准服务，组建不锈钢行业税收服务专班，以龙头企业为样本精准调研，确保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留抵退税等政策直达快享，并将个案经验进行提炼，形成覆盖园区企业的行业共性税收问题解决方案，实现服务一户带动一片的效果。
3: 目前李敦工业园区一起便民服务驿站可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达155项， 累计为企业职工提供帮办、代办、政策咨询等服务超200次，同时整合多方资源下沉服务，助力8家企业顺利落地，推动34家企业获得4100万元信贷支持。以一起便民服务驿站为载体，以一起宁德行动为抓手，中宁县精准落实各类要素保障，全方位助力企业稳健发展。2025年累计走访企业1733家，办结企业诉求134件，不断畅通企业融资路径，为小微企业融资放款15.81亿元。中宁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刘孔昌：
7: 我县将持续深化放款服务改革，以园区市园区办为目标，统筹推进政务服务与社企精准服务深度融合，不断完善一企便民服务驿站功能，推动更多部门资源下沉一线，优化一站式办理和全流程帮办代办体系，提升线上线下协同服务效率，强化项目审批、政策兑现、要素保障全链条服务，全力打造高效、便捷、利企便民的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8: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5月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电机电器产业相关企业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引领，强化数字赋能，以更大力度促进四链深度融合，政企携手推动电机电器产业高质量发展。潘国强先后来到亚南电机、安波电机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产品展厅、检测中心等场地，与企业家及研发人员亲切交流，实地查看储能微电网系统建设、智慧电力设备研发生产等场景，详细了解企业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情况。潘国强对企业深耕主业、勇于开拓的做法和成效表示肯定，他勉励企业家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儿，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高校院所协同合作，引入一批适配度高、专业性强的人才，聚力突破关键技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自身优势，聚焦细分领域，因地制宜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实现从卖产品、卖服务到卖解决方案的转型升级。要加强精细化管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科学配置人流、物流、资金流。

0: 信息流等要素，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努力将电机电器产业打造成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潘国强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精准对接需求，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在政策配套支持、金融产品服务、专业平台搭建、优质人才引入等方面多出实招硬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以实干实际推动四链融合走深走实，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势赋能。
1: 本台记者玲玲报道，5月19号，宁德市温福高铁项目建设四方会商第五次协调会召开，会议通报项目建设进展、研判堵点难点，并部署下一阶段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市政协主席、市温福高铁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毛作松，市政协副主席、市温福高铁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林青出席会议。在听取温福高铁宁德段建设情况汇报后，毛作松对工作推进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当前阶段性成果的取得得益于沿线各县市区指挥部主动担当、高效协同，也离不开各相关职能部门凝心聚力、攻坚奋进。毛作松强调要持续巩固良好工作态势，保持昂扬奋进作风，深化高效协作、紧密联动的工作机制，推行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要紧扣用地报批工作目标，紧盯各关键时间节点，逐项细化举措，抓实各项任务，进一步强化部门统筹联动，集中力量攻坚破解堵点难点问题，对推进滞后的工作任务要加压推进，全力保障用地报批工作按期保质完成，为温福高铁项目顺利建设筑牢坚实基础。市直相关部门沿线交城、福安、浙荣、福鼎四地高铁指挥部及自然资源部门、东南铁路公司各编制与组卷报批单位参会。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古田台记者王倩、沈九义报道，餐饮后厨操作隐蔽，监管排查难度较大，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难点。为破解监管痛点，古田县市场监管局推行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模式，以科技赋能食品安全监管，实现网络餐饮全流程精准管控，全力守护群众外卖饮食安全。近日，在古田县市场监管局智慧监管平台大屏实时呈现全县入网餐饮商户后厨监控画面，依托 AI 智能监管系统，平台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自动巡查，精准捕捉从业人员穿戴不规范、后厨环境卫生不达标以及鼠患等各类食品安全隐患，自动生成预警信息，并同步推送至监管后台。古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股负责人孙小春：
3: 以往通过我们人工巡查耗时费力，隐患发现滞后，现在呢，我们通过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实现了后厨实时监控、智能抓拍、自动预警，形成闭环监管模式，大幅提升了监管精准度和效率。
0: 执法人员依据 AI 系统抓取的问题线索，第一时间赶赴涉事餐饮门店，对照预警信息逐项开展现场核查，对查实的违规经营行为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督促商家限期整改，构建起智能抓拍、线索推送、现场核查、责令整改的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相较于传统人工监管模式， AI 智慧监管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可快速排排查隐蔽性食品安全隐患，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古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城东所科员林恒峰：
4: AI 智慧监管不仅能实现全天候精准监管，还能快速调取后厨加工全过程监控，遇到消费投诉时能及时还原操作过程，理清责任，高效化解纠纷，也能倒逼商家规范经营，切实守护群众就餐安全。
1: 本台记者黄海英报道，五月十九号由市总工会、市红爱慈善会举办的宁德市第二届骑士杯城市奔跑者趣味运动会在东桥举行。活动面向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四支队伍32名选手参赛，设置竞技的保龄球、企鹅接力、撕名牌等趣味项目。据了解，截至2026年5月，市总工会以爱在驿站为载体，持续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暖心服务，累计开展各类活动1000余场次，服务超10万人次。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一起宁德，与企同行专栏播出周宁下沉服务零距离，精准惠企助发展。潘国强前往电机电器产业相关企业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化四链融合，赋能产业发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

0: 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

0: 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

0: 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3: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 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3: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两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7: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8: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4: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的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0: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1: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0: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

0: 次报告此类事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从山海歧路到通途圆梦，铁路织就宁德振兴路。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4: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2: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深挖内需潜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营造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深刻汲取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依法依规做好统计工作，规范数据采集、审核、报送流程，确保数据真实准确，以高质量统计工作服务东桥经济社会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推动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顽固性、反复性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从思想深处正本清源。要紧盯项目招标、工程建设、资金使用等重点领域，补齐制度短板，明确权力边界，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要强化制度执行，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员领导干部要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各级党组织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近日，东桥开发区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激励青年干部弘扬五四精神，以实干担当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出席并讲话，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郑嘉宾主持会议。会议强调，青年干部是开发区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和突击队， 广大青年干部要始终把党性锤炼作为终身课题，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扎实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胸怀理想，矢志奋斗，主动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勤学钻研产业政策和行业趋势，完成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本领和能力。开发区五位青年干部代表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交流发言。

0: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从山海齐鲁到通途圆梦，铁路织就宁德振兴路，道路通则百业兴，宁德依托温府铁路、渠宁铁路等干线建成一纵二横铁路网，彻底破解山海阻隔困局， 推动交通升级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上汽宁德基地、宁德时代等金娃娃企业依托公铁海联运高效出海，宁德站年客流量达开通初期的近10倍，宁德正加速蝶变为东南沿海区域交通枢纽。 这天，290台上汽宁德基地生产的名爵乘用车在宁德鹿港装车，发往江苏连云港，以列车加滚装船的海铁联运形式出口到英国。今年一季度，宁德鹿港已发运商品车42列，8896辆。据统计，上汽宁德基地生产的汽车有1/3是通过宁德鹿港铁路专用线运输。 作为我省首条由地方自主投资建设的铁路专用线，宁德鹿港具备公铁海三位一体的多式联运优势，是服务宁德主导产业的关键物流枢纽。自2020年9月27日正式投入运营以来，累计发运商品车27.2万台，接驳焦炭36万吨，发运电解铜10.5万吨。 公路绕山边，铁路沾点边，坐车老市颠，是昔日宁德交通闭塞的写照。2009年，温府铁路开通运营，成为地方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让宁德一跃跻身国家铁路大干线前沿区域，彻底打破对外连通壁垒。宁德洞车站作为我市铁路核心交通枢纽， 建站初期日均停靠列车仅10趟，年客流量仅36万人次。 如今日均开行列车达90趟左右， 2025年客流量突破360万人次， 是开通初期的近10倍。 温府铁路开通后，合福高铁、渠宁铁路相继通车，织密了路网，让宁德的区位优势充分释放， 成为吸引优质产业的强磁场。宁德时代、上汽集团、青拓集团等一大批金娃娃企业及200多家上下游头部企业抱团聚集，构建起龙头引领聚链成群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如今宁德已构建起一纵二横铁路格局，铁路运营里程达110.3公里， 7个县市区通铁路，12座车站密布城乡。随着温府高铁开工建设，让闽东人民的铁路梦再次插上腾飞的翅膀。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在备战高考的关键时期，近日区委书记陈少熙、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分别带队前往部分学校，走访慰问奋战在高考备考一线的教师代表，深入了解高考准备情况，并通过他们为广大高三师生加油鼓劲儿。区委副书记姚正水参加。在宁德五中，陈少熙与主要负责同志、高三教师代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高考备考整体安排、师生迎考及后勤服务保障等情况，并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体高三教师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要求广大高三教师要坚定信心决心，秉承奋发作为、努力拼搏的精神，引导考生以从容自信、斗志昂扬的姿态迎接高考，再创佳绩。要科学精准备考，锚定目标方向，合理调控备考节奏，精准开展备考辅导，做到一生一策、因材施教，切实提升复习备考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校方要关心关爱师生，密切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身体状况，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帮助师生调整心态，树立信心，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备考环境。同时要持续擦亮宁德五中教育品牌，以高考备考为重要契机，系统总结教育教学实践经验，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锻造一支素质过硬、能打硬仗的名师队伍。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聚焦校园周边环境、食品安全、噪音管控等重点环节，主动靠前，协同联动，不断优化师生备考条件，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随后，陈少熙还前往宁德一中实地了解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备考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在宁德九中、宁德六中、宁德四中等学校，每到一处，王云胜都详细了解今年高考备考安排、学生心理状态调试、后勤服务保障等情况，并实地查看教学环境和备考秩序。在慰问过程中，王云胜还向高三毕业班教师表达诚挚感谢与鼓励，希望广大教师在最后冲刺阶段继续保持科学严谨的教学节奏，注重方法指导和重点梳理，做好查漏补缺，帮助学生以最佳状态走进考场。王云胜指出，高考不仅是学生人生的重要关口，也是对学校教育教学组织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验，要进一步细化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统筹做好考场环境、食品安全、交通秩序、噪音管控等各项工作，提前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周末不停歇，平日连轴转，在宁德时代景联片区项目推进中，安征迁工作正按计划。

0: 陆续展开。走进村里，常能看到干部们穿行于巷道间，一次次敲开群众的家门，耐心交谈，把政策讲清，把情况摸准，把工作做细。锦连片区安征迁项目是区域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体量大，范围广，情况复杂，既衔接既有项目建设需求，也关系到片区后续整体开发利用。面对村情特殊、历史问题交织、群众诉求多样等现实状况，分指挥部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以稳民心为工作前提，全员全时段在岗推进，实行日通报、周会商，工作节奏紧凑而有序。
1: 作为锦连片区抽调干部，我们坚决落实区委区政务统一部署安排，全力配合房屋安征迁工作专班，扎实开展入户政策宣传、群众动员沟通，全力推进征地分户测量等各项工作，主动对接群众，回应群众诉求。目前锦连片区安征迁各项工作平稳有序，稳步推进。
0: 五月十七号，宁德大黄鱼烹饪技艺交流福州专场在福州聚春园会展酒店举行，来自福建各地的34位厨艺高手同台竞技，以大黄鱼为主料，创新闽菜烹饪，推动食材与技艺的融合，产地与市场的对接，助力宁德大黄鱼品牌化、高端化发展。
2: 活动现场，34名来自福建各地的名厨以宁德大黄鱼为核心食材同台竞技，包含清炖、红烧、烟熏等多种烹饪技法的68道大黄鱼菜品集中亮相，展示宁德大黄鱼烹饪方式的多样化与高端化。随后，专家评审团从色、香、味、形、异样6个维度分别进行打分，最终评选出招牌菜10道、特色菜20道和优秀菜38道。
3: 宁德大黄鱼肉质细嫩，品质稳定，非常适合高端闽菜制作。今天和全省优秀厨师同台交流，学到了很多新思路，未来会把更多大黄鱼创新菜品带给消费者，让这条鱼成为餐桌经典。
4: 我看到展示的菜品当中，既有我们其他各地特色风味的技艺展现，也有很多是融合了西餐的烹饪方式，整体来说对于大黄鱼的烹饪运用是有很好的拓展，对于大黄鱼的美食品种也有了更大的充实。
2: 活动现场还为宁德大黄鱼产业顾问、烹饪专家、美食推广大使以及推广餐厅颁发证书和授牌，搭建起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宁德大黄鱼餐饮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5: 我们将继续走进北京、上海和香港等各大城市，持续开展交流、品鉴与推介活动，进一步打响宁德大黄鱼区域公共品牌，推动大黄鱼产业迈向更广阔的市场。
2: 近日，以民企驻港、残健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交城区民营企业招聘月暨助残月现场招聘会在万达广场举行，44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1258个，涵盖酒店餐饮、新能源、教育、商贸、物业、医疗、食品、家政等行业。现场设残疾人招聘专区，配备无障碍通道和专职服务人员，企业量身定制岗位。活动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下一步交城区将持续深化残疾人就业帮扶，完善线上线下招聘机制，推动更高质量就业。5月16号，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宁德交城赛区在交城中学东校区正式启动。本次大赛由中国航空学会、交城区科学技术协会、交城区教育局联合主办，福建省航空学会承办，来自全区的150余名中小学生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集科技、技能与创新于一体的精彩角逐。本次赛事设置了多项任务赛道、多任务编程、个人越障赛、第一视角飞行赛等多个竞技项目，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的无人机操作能力、编程思维、应变技巧及空间感知能力。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冷静，操控无人机灵活穿梭于障碍之间，展现出良好的科技素养和动手实践能力。为迎接

0: 518国际博物馆日，传承非遗文化。5月16号晚，由交城区委宣传部文明办、交城区文体和旅游局主办、交城区博物馆承办的纸上生花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在交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热闹开展。活动现场，这种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讲解剪纸历史文化与基础技法，手把手示范折纸、下剪等技巧，孩子们认真聆听，动手实操，在裁纸与剪刀的配合下，创作出一件件童趣满满的剪纸作品，现场氛围热烈欢快。
1: 我是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体验，它让我们体会到了非遗的传承，也让我们基本学会了一项技艺，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0: 5月17号，沉浸式国风养生雅集在彭城历史文化街区举办，活动兼具养生趣味与国风美感，吸引不少市民参与。现场设置香囊 DIY 养生茶品鉴体验环节，市民亲手制作养生香囊，慢品醇香茶饮，近距离感受传统养生文化。活动期间，汉服演员漫步古街，摄影师依托街区古建筑取景拍摄，古韵氛围感十足。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以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21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无论车身颜色多么丰富，但轮胎大多坚守着沉稳的黑色。这并非车企的审美共识，而是材料力学与工业实践共同敲定的最优解。天然橡胶原本是乳白色，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橡胶汽车轮胎变成白色，但因性能短板难以适配汽车工业的发展。直到碳黑的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橡胶的力学性能，碳黑也因此成为轮胎工业不可或缺的隐形骨架。碳黑是一种纳米级碳元素颗粒，微观结构呈链状或葡萄状聚集体，拥有极大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表面官能团，这种特性使其能与橡胶分子形成多维作用网络。当碳黑添加到橡胶中时，会通过双重作用实现性能提升。一方面，橡胶分子链通过范德华力被物理吸附在碳黑表面，形成结合橡胶，限制分子链运动，增强材料刚性。另一方面，碳黑表面的部分官能团在硫化等过程中会与橡胶分子链产生化学结合，进一步增强界面作用。这种物理作用与化学作用结合形成的牢固网络，改变了橡胶的力学特性。更关键的是，碳黑聚集体之间的空隙会捕获部分橡胶，形成包容胶。这种被物理限域的橡胶运动受限，相当于增加了碳黑的有效填充体积，进一步提升了橡胶的磨亮和抗疲劳性能。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人工智能时代啊，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8: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其实在这个2015年，确实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公司在那个时候成立了，比方说像 OpenAI
8: 啊哈，
7: 但是10年之后你看确实是爆发了。
8: 这就像什么呢，就像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红九兄一开始就说未来的财富分配，它是按照1%和99%的这种比例重新分配了，对吧？和我后来当时对刚才我插话，我说其实现在呢，现在给出的数据是95%对5%，是吧？那未来这种贫富差距的加大会更加的加大。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小节，讲的是未来的财富分配，谁会成为最富有的1%，是谁呢？在这个菲兹杰拉德1926年的一个短篇小说叫《富家公子》里，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说：“让我告诉你那些有钱人的故事吧，他们和你我都不同。”当时啊，他的世界似乎已经分裂成了3个阶级。

0: 就是那些可以随心所欲买东西，想做什么都可以的人，那些只能为自己的工作过活的人，那些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成为以上两种人的人。那过去呢，阶级的划分界限比较明显，就是你穿的服装和佩戴的首饰啊，你的口音呢、啊，你在火车或者轮船上的包厢啊，都在向周围的人宣布你属于哪个社会阶级。而这些指标呢，大多数都是用你的物质财富来衡量的。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穿着蓝色牛仔裤的 CEO， 比如说刚才红酒兄提到的乔布斯，是吧？后期他这个发布会的时候，他就不再穿西装了，上身是一件黑色的圆领的长袖或者短袖的这么一件 T 恤衫，
1: 嗯，
0: 底下就是一条蓝色牛仔裤。就如刚才读到的这本书里说的这个啊，到处都是穿蓝色牛仔裤的 CEO， 还有20多岁的亿万富翁创业者，他们有私人飞机以及随身登机的行李。那要想在我们中间辨认出哪些有钱人啊，比以前已经是更难了。对于那些超级有钱的人来说呀，福布斯杂志每年都会公布一个排名，同时还会发布一些关于这些人上榜人士的轶事。但是对于很多超级富有的人来说，他们一直执着于把财富藏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接下来要跟大家伙说的啊，就跟这个有关了。作者说呀，他的家坐落在一块4000多平方米的平地上，这块土地上呢，长有壮美的橡树、红杉、梧桐。他们出门后不用走多久，就能到达电影院、公园、精致的餐馆以及任何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服务设施。在太阳落山之前呀，上百只乌鸦会聚集在他们巨大的梧桐上，在天黑之前进行一场喧闹的会议。成双成对的这个鸟会恬淡地落在电线上，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的后代，偶尔呢会落入威严的这个宏伟加州鹰的监视范围。无聊怎么办呢？无聊的话，你可以坐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啊，在室外棋盘上下下棋，或者在水池旁边露台上消磨时光，在浴缸里泡一个热水澡，在室外来个烧烤，在门廊的这个秋千上来放松一下，在这个草坪上玩门球，或者还可以在这个修剪整齐的玫瑰花间散步，或者在室外听音乐。作者他们家的房子建于1904年，是一个著名的建筑师建造的，一层有3米高，客厅面积呢是90多平方米，有一间台球室，一间装有投影系统啊，而且装修不错的家庭影院，还有一间带有4个不同坐席区的厨房，2台冰箱，2个微波炉，2个水槽，3个洗碗机，这些都是为聚会而准备的。但是真正的亮点在哪儿呢？在餐厅，因为餐厅是由上一个住户在欧洲购买的。他们对这个屋子呀重新进行了翻修。这间餐厅值得夸耀的是它的黑木镶板，这个石膏吊顶上独一无二的詹姆斯一世的花纹设计，以及一个1606年原装的铸铁的炉板。这个餐厅里还有24把可供用餐时使用的舒服的椅子。2层呢有5个独立的套间，每个孩子啊4个孩子每人一间，最大的一间是他和他的夫人的，还有2个投影的影院系统啊。3层呢是他的办公室，还有一间健身房，一间客房，客房有2个卧室，还有一个独立浴缸的这个浴室。那聚会的时候，房子能毫不费力地容纳150人，但是如果人更多的话，他们就需要启用客房楼了。这个结构2层结构的啊，新英格兰风格的这个建筑有2间浴室、3间卧房、1台冰箱、2间卧室以及2间厨房以及一个开放大厅，可以容纳大约是200人。那对于这个作者的生活，他的妻子他就很感恩，因为他们这些家人朋友都能够给他做很多的事儿啊，能够让他在余生里头做任何他所想做的事儿，给他很大的自由，比如像弹钢琴和写这本书。作者也说了，说你相信我，一切并不是一直都这么好。他说我曾经啊住在芝加哥南部的公寓里头，曾经被人抢劫，我还曾经在布鲁克林的仓库里工作过，在酷寒的冬天还要搭乘地铁去蟑螂泛滥的这个租用的工作室里去工作。那看完这些文字的人，您一定要继续往下看，因为下面才是作者真正要说的话。他要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根据美

0: 美国最近以收入为基础的数据统计，我们甚至都不算是传说中1%的美国人，也就是说每10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每年获得的赚的比我们多，由此推论他们的生活标准在梯度值方面比他们高，比一般人高。而作者的很多朋友呢，能让他们看起来像乞丐一样穷。作者有一个朋友拥有7处房产，包括一座大农场，还有位于这个大苏尔太阳谷以及巴尔亚的房产，还有一处位置绝佳、占地大概22万平方米的太平洋海滨的不动产。这处房产呢，离他这个富丽堂皇的硅谷的主的住宅不远，而且他们的邻居还有马厩，还有慢跑的小径，还收藏了一堆的古董车。在离他们家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占有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大概3000平米的住宅，他们有室内和室外的泳池，还有一座带有全尺寸风琴的礼拜堂。这个 Paul Simon 啊，就美国著名的那个歌手啊，就曾经在一个朋友的私人生日会上进行过助兴的表演。那有些人呢，他还拥有不止一架的私人飞机，这是为了确保万一家庭成员想去哪儿玩啊，就都能去。还有一个朋友为了自己开办的这个私人学校，买了一栋10层楼的宾馆以及4处周围的中心区的建筑，而这只是他的一个爱好。有些人会为政治人物的请愿游行和组织来募捐，那这些政治人物既有现任总统，也有往届总统。相比之下呢，作者每周都要自己洗衣服，因为他妻子每天都要洗盘子或者接送孩子上下学。而作者的车已经开了15年了，因为这个家伙就是不坏。他的妻子呢也不太喜欢珠宝，所以他只要带戴克莱尔啊，这是一个向青少年出售闪光玩意儿的小店的话，他就已经很高兴了。但是这个作者说，就算是我们中最富有的朋友和邻居，也都算不上美国最有钱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呢，离进入福布斯的榜单还差得远。这个荣誉啊，是给那些拥有10亿美元的人的。我们都知道杰夫贝索斯是吧？亚马逊的这个创始人，在的这张名单上，那福布斯估计他的个人资产达到了320亿美元，这个数据是截止到2011年3月。那这个数字呢，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过去50年股票的平均回报率为11%的话，那这就意味着他的股票每年有36亿美元的这个增值，或者说他每天有960万美元的入账。当然，这也得包括周末。与这个相比的是呢，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终身所得是230万美元，而高中毕业生的平均终身所得是130万美元。贝索斯呢，周六啊，一边上高尔夫球课，一边赚的钱就比4个大学毕业生的终身所得加起来还要更多。那这儿还有一个让人不安的这个对比，受2009年经济衰退的影响啊，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州财政预算达到了263亿美元，这比贝索斯的资产少多了。在随后的几年里呢，加州为了缩减财政赤字做出的这个努力，包括什么呀？减薪，包括每个月有3天时间让政府工作人员放无薪假，还有就是对 K-12 和社区大学的拨款减少大约10%。这些缺点或多或少的都影响了老人、残障人士、儿童、学龄前儿童计划等等，那还有紧急的这个食品援助、孕妇以及在加利福尼亚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个治疗项目。当然，这并不是说呀，贝索斯没有挣得或者不值得拥有他的财富，他当然不应该为加州的预算和管理不善来买单，恰恰相反，这个贝索斯还支持了很多为公益利益服务的项目和计划，比如他就为普林斯顿大学在大脑方面的研究捐助了1500万美元，还向这个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捐助了2000万美元。
1: 对，这个杰夫贝索斯呢，还发起成立了 Blue Origin 计划，这家公司的目的呢，就是降低宇宙飞行的成本，让个人啊，当然和政府相对啊，也能探索太阳系。这样的做法呢也值得赞赏，而且呢他也有权利这么做。但是把资源投入到这样高尚的领域，就肯定比投入到别处好吗？或者资源是

0: 否应该只由一个人的喜好支配呢？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下半时段呢，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人工智能时代啊，这是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主理人启昂老师。启昂老师你好。
2: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很多还真都被他预言中了，
2: 是
0: 吧？也是照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2: 没错。
0: 我们跟大家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其中的一些观点啊。像史蒂芬·爱德华兹，他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位政策分析师，他就这么说了，他不管怎样，21世纪的科学实践变得越来越不受国家优先级或同行评审的影响，这些实践更多的被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的特殊偏好所影响。西雅图的游客在2000年的时候可能很喜欢参观音乐体验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呢最初是为纪念吉米·亨德里克斯而建造的。游客们呢可能会纳闷，这座城市为什么偏偏愿意花8000万美元向这位流行艺术家致敬呢，而没有把钱投给和他同样才华横溢的已故同辈，比如说像摇滚女歌手詹尼斯·乔普林，或者是吉姆·莫里森，亦或是没有他们那么伟大但同样值得纪念的美国作曲家亚伦·科普兰，或者是乔治·格什温。我曾和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一起玩过吉他即兴演奏，所以呢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困惑。他钟爱吉米·亨德里克斯，并模仿他的演奏风格，这就是他以个人名义为这个市政项目提供资金的一个原因。很多富人呢会购买或者是支持运动队，甚至是整个体育项目，比如说像甲骨文的 CEO 拉里·埃利森啊，投资了3亿美元在美洲杯帆船赛上。蒙哥马利证券公司创始人汤姆·维塞尔在2000年向美国骑行协会提供了紧急救助啊，这个组织现在就是美国自行车比赛的主管团体。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啊，为了让经济繁荣，我们需要稳固而健康的中产阶级啊，这说的是这个美国呀。论点就是呢，我们需要对消费品的强大需求，除了中产阶级，谁会买这些东西呢？不过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古埃及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是由一个绝对的帝王统治的，人们认为法老就是太阳神拉的儿子，他拥有王国中的所有资源，有很多管理人员和神职人员组成的大型官僚机构管理着土地的分配，并且代表法老进行税收。在很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满足了公众对于食物和住所最低物质需求之后，埃及的很多额外财富都用于建造金字塔了。这些伟岸的建筑物外面包裹着高度抛光的石灰岩，在正午时分，这个建筑很有可能会闪亮到让人无法直视。建造一座最大的金字塔需要多少人力呢？至今仍有争议，但是很多现代科学估算啊，建造金字塔大概需要2.5万名工人持续工作20年以上。你可能会想，为了服务个人而耗费如此大的无用功，可能会导致暴力革命，帝国也会因此而崩塌。但是古埃及在几千年时间内，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都相对稳定，这样的成果对于很多现代政治实体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普遍的错误观点认为啊，这些工人是奴隶，但恰恰相反，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些工人是志愿者，或者至少是完成义务公共服务任务的市民和大

0: 部分居民不同，他们大多数都能吃上肉。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啊，古埃及的人口大概有150万人。如果把古埃及劳动力中修金字塔的工人比例放在今天的美国，那用于修金字塔的工人大概有500万。在1967年最鼎盛时期， NASA 的美国空间计划雇佣了3.6万人，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雇佣了130万本国工人。很难想象啊，正有500万人在为某些互联网巨头的项目工作，而这样的项目总体上每年会花费数百上千亿美元。但是10倍于此的劳动力正维持着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工作者，而且呢与日俱增。这就是美国周围的世界。这就刚才这位这个美国作者啊提到了他们社会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就这种情况看起来啊，就像大多数可怕的画面一样，你会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的真实。也就是比如说像2/3的人不会每天去私人住宅上班为有钱人捏脚，但是很遗憾这样的事实和这样的场景相差无几。之所以现在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原因就是富人并没有倾其所有的在消费，这些钱被用来干嘛？用来再投资或者留作他用了。他们把回报累积起来用作个人贫困时期的这个信托资金或者退休基金了，也就是所谓的俗话所说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第二个原因就在于你看不到那些富人为新观念而投入的人力，因为这些投入已经体现在商品和服务中了。比如某个人的妻子用1000美元买一个 GUCCI 的这个手袋，那这笔钱将有两个走向，一个是这个品牌的股东会得到大概300美元，那剩下的700美元主要会流向于制作手袋的人，不论是以直接的方式还是以间接的方式啊，通过这个公司的手段，那这个整个的劳动力实际上都是在为买这个袋的这位女士和像她这样的人而工作的。那如果尽量的压低成本，另外一个类似的手袋的价值，它的价值是多少也是很容易回答的，因为在一个外表上没有办法区分的仿制品价格应该在多少钱呢？30美元左右，才这么低。所以当然你就可以在百货商店去买到一个同样实用但是更加便宜的手袋，也就因此粗略算来，这个价格中其实有大概650美元没有用在实际的使用价值上，而是流向了对社会地位的维护以及通过展示不必要的花销而产生对于自我价值的表现。那这种价值就是一种个人的感觉。想要了解啊这个富人在重塑经济中的作用，一种方法就是观察这些所谓的奢侈品的销售增长。经济衰退肯定会造成一些影响，但是呢行业分析师却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消费者对于奢侈品的需求是不受经济衰退影响的。当奢侈品的增长率持续超过所有零售销售额的增长率的时候，不用多久奢侈品的消费就会占据总支出很大的份额。那一个令我们很难接受的事实就是什么呢？仅仅杰夫贝索斯一个人，他大笔一挥，他就能抹去加利福尼亚州2009年的年度财政赤字，而且还能剩下几10亿美元供他享受。那如果我们处于那样的地位的话，我们还会睡得像现在这么香吗？我们能挽救多少人呢？我们能减轻多少痛苦呢？我们能实现多少梦想呢？作者就说了，超级有钱的人无论他愿意与否都会背负着重担，而我们没有。很多人明白，无论他们个人更喜欢把时间和金钱花在什么地方，慈善事业是他们不能也不应该忽视的一个道德律令。甚至说，当我们把钱捐献给孩子所在的学校的筹资活动，而不是本地的收容所的时候，这个他们都会面临着一些选择。那对于富人来说，其实还有一种独特的苦恼，什么呢？就是对生命意义的腐蚀。也就是当所有东西都可以随意获得的时候，一切都可能会失去价值。

0: 你不用努力就能得到自己觊觎很久的东西。当你可以用钱避免不舒服的情况，并且不向别人妥协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塑造自己生活的心理界限。作者注意到呢，一旦他的朋友成功之后，他们的情感成长就会停止，他们个人的成熟度就会适当的冻结。他举了个例子特别好玩，他说他们就像那个琥珀里的那个昆虫一样，所有人都看得到。在意识到这样的风险之后啊，作者的一位最成功也是最有成就的朋友，也就是一家顶级风投公司的星级合伙人，就把他每日花销从他的巨额财富中分隔开来。他有意识地忽略到他的那些巨额的财富，任由其他人来管理。他更喜欢一种相对朴素但是仍然舒适的生活方式。人工智能时代这本书啊，其实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不少。刚才跟大家这个聊的呢，是这个未来的财富分配，谁会成为最富有的1%。其实啊，这个距离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和我们给大家选择的内容相比，其实只说了1/3。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时间关系，剩下的部分以及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淘汰的不仅是工作，更是技能，以及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也跟大家伙说过，钱不再是工作唯一的理由。
1: 嗯，
0: 还有最后在结尾的结论，如果机器圈养了人类等等，我们就都没有办法再跟大家伙说了啊。
1: 嗯，
0: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大家伙再聊一聊这本《人工智能时代》。
1: 对，再补充一句啊，就是刚才为什么会提到关于财富的聚集，所谓贫富的差距哈，巴菲特也曾经说过嘛，就是如果对于这些顶级富豪，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财富处理好，尤其是在即将走的时候，那将对社会是一场灾难，对他的家庭也是一场灾难。
0: 嗯，
1: 啊，但是呢，这本书也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考啊，我觉得提出思考应该是具有前瞻性的，
0: 是
1: 啊，总比到了然后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给社会带来危害要更好一些。也非常感谢强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起宁德与起同行专栏播出，中宁下沉服务零距离，精准惠企助发展，潘国强前往电机电器产业相关企业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化四链融合，赋能产业发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中宁台报道。中宁县深入贯彻落实一起宁德工作部署，聚焦园区产业发展需求，以一起便民服务驿站为核心抓手，推动人社、税务等政务服务资源下沉一线，实现从企业跑腿到服务上门，从分散办理到一站办结的转变，切实以精细化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进不锈钢等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宁县李敦工业园区一起便民服务驿站，不时有周边群众和园区职工前来咨询招聘岗位信息，借助驿站内设的零工市场服务板块，求职者足不出园区就可以找到心仪的就业岗位。福建蒙信集团有限公司行政部副经理郑兆进：
5: 园区一起便民服务驿站这个直接成立在我们产业园里面，为我们企业这个招聘服务、政策宣传、矛盾纠纷的调解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为我们职工提供了社保、金融等方面的服务，同时还满足了给员工一个休息的一个场所，不断增强了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4: 作为全市首家工业园区一起便民服务驿站，这里以零工市场为核心抓手，整合政务、社保、工会、金融等八大功能，为企业和职工提供全周期一站式陪伴式服务。中宁县民政和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李艳芳：
6: 我们建立企业用工台站，每日实时更新岗位信息，在屏幕滚动发布，让招工信息一目了然。同时我们积极推进跨区域劳务协作，主动对接福鼎市人社局和茶产业，设立零工劳务协作服务站，规范组织务工人员外出务工，切实保障合法权益。
4: 人社服务暖心惠民，税务服务同样精准助企。中宁县税务局组建的税务服务专班近期就走进福建青山特材有限公司，登门送上税费优惠红利清单，让政策解读与涉税服务直达一线。立足不锈钢产业集群集聚、产业链上下游联动紧密的现状，中宁县税务局打破传统单点辅导模式，组建专属行业服务专班，下沉园区精准摸排企业涉税堵点，分类梳理行业共性难题，形成标准化服务指引，同步向企业推广落地。2025年园区企业累计享受各项税费优惠477万元，增值税留抵退税2060.41万元。国家税务总局中宁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副局长陈颂琴：
7: 围绕不锈钢产业链需求，配套项目管家，推出一起一策精准服务，组建不锈钢行业税收服务专班，以龙头企业为样本精准调研，确保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留抵退税等政策直达快享，并将个案经验进行提炼，形成覆盖园区企业的行业共性税收问题解决方案，实现服务一户带动一片的效果。
4: 目前李敦工业园区一起便民服务驿站可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达155项，累计为企业职工提供帮办、代办、政策咨询等服务超200次，同时整合多方资源下沉服务，助力8家企业顺利落地，推动34家企业获得4100万元信贷支持。以一起便民服务驿站为载体，以一起宁德行动为抓手，中宁县精准落实各类要素保障，全方位助力企业稳健发展。 2025年累计走访企业1733家，办结企业诉求134件，不断畅通企业融资路径，为小微企业融资放款15.81亿元。中宁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刘孔昌：
0: 我县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园区市园区办为目标，统筹推进政务服务与社企精准服务深度融合，不断完善一企便民服务驿站功能，推动更多部门资源下沉一线，优化一站式办理和

0: 全流程代办体系，提升线上线下协同服务效率，强化项目审批、政策兑现、要素保障、全链条服务，全力打造高效、便捷、利企便民的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5月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电机电器产业相关企业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引领，强化数字赋能，以更大力度促进四链深度融合，政企携手推动电机电器产业高质量发展。潘国强先后来到亚南电机、安波电机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产品展厅、检测中心等场地，与企业家及研发人员亲切交流，实地查看储能微电网系统建设、智慧电力设备研发生产等场景，详细了解企业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情况。潘国强对企业深耕主业、勇于开拓的做法和成效表示肯定，他勉励企业家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儿，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高校院所协同合作，引入一批适配度高、专业性强的人才，聚力突破关键技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自身优势，聚焦细分领域，因地制宜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实现从卖产品、卖服务到卖解决方案的转型升级，要加强精细化管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科学配置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努力将电机电器产业打造成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潘国强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精准对接需求，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在政策配套支持、金融产品服务、专业平台搭建、优质人才引入等方面多出实招硬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以实干实绩推动四链融合走深走实，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实赋能。
3: 本台记者玲玲报道，5月19号，宁德市温福高铁项目建设四方会商第五次协调会召开，会议通报项目建设进展、研判堵点难点，并部署下一阶段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市政协主席、市温福高铁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毛作松，市政协副主席、市温福高铁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林青出席会议。在听取温福高铁宁德段建设情况汇报后，毛作松对工作推进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当前阶段性成果的取得得益于沿线各县市区指挥部主动担当、高效协同，也离不开各相关职能部门凝心聚力、攻坚奋进。毛作松强调，要持续巩固良好工作态势，保持昂扬奋进作风，深化高效协作、紧密联动的工作机制，推行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要紧扣用地报批工作目标，紧盯各关键时间节点，逐项细化举措，抓实各项任务，进一步强化部门统筹联动，集中力量攻坚破解堵点难点问题，对推进滞后的工作任务要加压推进，全力保障用地报批工作按期保质完成，为温福高铁项目顺利建设筑牢坚实基础。市直相关部门、沿线交城、福安、浙蓉、福鼎四地高铁指挥部及自然资源部门、东南铁路公司各编制与组卷报批单位参会。
4: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古田台记者王倩、沈九义报道， 餐饮后厨操作隐蔽，监管排查难度较大，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难点。为破解监管痛点，古田县市场监管局推行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模式，以科技赋能食品安全监管，实现网络餐饮全流程精准管控，全力守护群众外卖饮食安全。近日，在古田县市场监管局智慧监管平台大屏实时呈现全县入网餐饮商户后厨监控画面，依托 AI 智能监管系统，平台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自动巡查，精准捕捉从业人员穿戴不规范、后厨环境卫生不达标以及鼠患等各类食品安全隐患，自动生成预警信息，并同步推送至监管后台。古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股负责人孙小春：
5: 以往通过我们人工巡查耗时费力，隐患发现滞后，现在呢，我们通过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实现了后厨实时监控、智能抓拍、自动预警，形成闭环监管模式，大幅提升了监管精准度和效率。
2: 执法人员依据 AI 系统抓取的问题线索，第一时间赶赴涉事餐饮门店，对照预警信息逐项开展现场核查，对查实的违规经营行为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督促商家限期整改，构建起智能抓拍、线索推送、现场核查、责令整改的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相较于传统人工监管模式， AI 智慧监管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可快速排查隐蔽性食品安全隐患，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古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城东所科员林恒峰：
6: AI 智慧监管不仅能实现全天候精准监管，还能快速调取后厨加工全过程监控，遇到消费投诉时能及时还原操作过程，理清责任，高效化解纠纷，也能倒逼商家规范经营，切实守护群众就餐安全。
3: 本台记者黄海英报道，5月19号由市总工会、市红爱慈善会举办的宁德市第二届骑士杯城市奔跑者趣味运动会在东桥举行，活动面向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四支队伍32名选手参赛，设置竞技的保龄球、企鹅接力、撕名牌等趣味项目。据了解，截至2026年5月，市总工会以爱在驿站为载体，持续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暖心服务，累计开展各类活动1000余场次，服务超10万人次。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一起宁德与企同行专栏播出中宁下沉服务零距离，精准惠企助发展，潘国强前往电机电器产业相关企业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化四链融合，赋能产业发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更多的老百姓喜欢上了收藏，形形色色的收藏品进入了千家万户。眼下呀，大众收藏不仅仅代表一种雅兴和品味，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投资手段。如何在收藏当中既获得精神享受，又使藏品保值升值，无疑啊是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这民间收藏的话题。收藏领域当中有一类叫做文玩杂项，主要指的是一些啊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型文玩器物，什么核桃啊、葫芦啊、奇石啊、根雕啊、老蛐蛐罐啊。

0: 老鸟笼子呀，鸟食罐啊，铜镜架啊，秤砣呀，雕花板啊，旧银器啊，古匣子呀，老徽章啊，等等等等，珍玩物件基本都是小巧典雅，文化气息浓郁，备受藏家喜爱。虽然不是大件，但是潜在的这个价值特别高，未来市场空间啊也大。天津的收藏家、藏书家张用秀先生是这方面啊行家里手，曾经推出过多部著述。那么有关他自己的收藏故事呢，那自然也就更具有说服力。那么在王静之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当中，就介绍了张用秀先生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大多啊是他收藏文玩杂项的经验和一种体会。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首先呢，来听一听黄杨木如意的真伪。
1: 黄杨木质地坚致细密，纹理呈斑纹状，是极好的雕刻材料。早在元代，黄杨木雕的技艺已经相当的成熟了。在故宫博物院，人们就能见到元至正年款的铁拐李，无论是刀法还是造型，都非寻同之物啊。明清以来，黄杨木雕逐渐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主要产地在浙江乐清和温州。张用秀早就喜欢黄杨木雕，但由于种种的原因，始终也没买着一件像样的作品。回想多年呀，这张用秀曾经亲历过一起真假黄杨木如意的事儿，至今耐人寻味。张用秀有个老同学，名字叫杨大忠，他社交面广，认识了一位姓郑的古董贩子。杨大忠素知张用秀好文玩收藏，便带着张用秀来到了老郑他们家。老郑住在南开区的一条死胡同里，胡同七拐八弯，偏僻狭窄，墙根放着自行车，行人想要通过都得侧身过。老郑的院子属于三级跳坑，他住的是院子东头的一个小独间，一间屋子半间炕，屋子里又摆着几件破烂的瓷器。三个人一进屋，几乎没有活动的空间。老郑取了一只底款为大明宣德六年工部尚书陈吴邦佐监制的宣德炉，这款够长的。此炉铜制枯槁，重量甚轻，铭文楷字，笔画死板，一看就知道是民国年间用旧铜伪造的。铜器瓷器没谈成，眼看没了话题了，张用秀便向老郑提起了清代的黄杨木雕。记得那是1996年，明清竹木雕件最为走俏的时候，老郑表示愿意帮忙。哎，没过多久，这老郑打来电话了，说请张用秀过去一趟。张用秀再跨进他那狭小的房间呢，老郑叫张用秀先坐下。不一会儿，他从外边领来了一个60多岁的细高条。行里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因有人带领，来者大多不报名字，但听这人说话的口吻呢，张用秀判定他也是行里人。这个人端着一个木雕的大如意，这如意是古代的一种器物，梵语阿那律，柄端做手指形，用以搔痒，可如人意，因而得名，其实就是痒痒挠。也有柄端呈心字形的，以骨、角、竹、木、玉、石、铜、铁等等材质制成，长3尺左右，古时持以纸画。和尚宣讲佛经的时候也持如意，记经文于上以备遗忘。明清以来，如意长不过1-2尺。

0: 其端多做枝形云形，不过因为它的名吉祥，已经成为了赏玩陈设之物。这张用秀很早就有兴趣，对方带来这件物品，那张用秀自然想一睹其容了。这是刚从山东户里抓来的，这可是黄杨木的，您要看呢抓紧看，您要想要赶紧买。细高条显得很神秘，张用秀接过木雕如意，仔细的观看。这件器物长约30多厘米，一人以透雕和镂雕的手法通体雕八仙人，如意的柄端在头的尾部，说明和柄是两拿着的。木色褐而发红，质地较软，气表无光泽。这东西来之不易，少10000元不卖。细高条主动报价，如意的工艺确实不错，但是张用秀对木质产生了怀疑。黄杨木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质地坚硬，木纹细腻，色呈淡黄，生长极其的缓慢。古来就有千年无大这么一个说法，李时珍《本草纲目》里也记载过，黄杨性难长，岁仅长一寸，遇润则反退。民间有黄杨恶润，黄杨无大气的说法，哎，都是这意思。鉴于黄杨木这种特性，用其制作的器物大都很小，而且器表尖细光泽。而这位细高挑拿来的如意，不但个头大，这质地也不符合黄杨木的特征啊。哈，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这民间收藏的话题。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首先呢，来听一听黄杨木如意的真伪。
3: 因为当时黄杨木雕件比较难得，张永秀担心真品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才使了个缓兵之计。这一考虑还真有效，一下子就使张永秀的头脑冷静了，不仅医治了张永秀那份浮躁的心态，而且还在平静中发现了器物上存在的很多疑点。首先，阅读相关的资料和观察博物馆收藏的珍品，张永秀对黄杨木的颜色和质感有了深入的认识。黄杨木的材质颜色有两种，一为浅绿，而因年久变暗绿，

0: 一种是杏黄因年久而变成蜡黄，有以后者为佳，比金黄沉静，比紫褐活泼，深藏着华丽和温暖，把这惬意看着舒心，总有玩不够的感觉。哎，这才是把玩摩挲多年的黄杨木呢。反过头来再看看细高挑那件木雕如意，却怎么也找不到这种感觉。转天说来也巧了，这张用秀来到了文物公司所属的逸灵阁文物商店，在亮阁柜上正好陈列着一件木雕的如意，木质造型工艺和不久前看到的细高挑的那件一模一样。为谨慎起见，这张用秀找到了精于木雕鉴赏的刘哥，请他陪着自己去逸灵阁。啊，您这里有黄杨木雕件吗？
1: 黄杨木雕件一件没有，不过这儿有一件木雕如意，不是黄杨木的，您要想要就给7000吧。
0: 刘哥接过那如意，稍微一辨识，小声地对张永秀说，
2: 这是楠木的，年代也不老，不过工还可以。
0: 研究分析观察印证，终于确切地搞清楚了细高挑那件木雕如意的真实身份，而使张永秀告别了他。
3: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4: 哦、
3: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4: 啊、
3: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4: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3: 哎、
4: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3: 嗯、
4: 自得其乐。
3: 哎，
4: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5: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6: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收藏市场作假历来有之，一不小心看走眼就可能啊连老本都赔上了。如今制假售假者较之古人毫不逊色，玉器铜器字画钱币象章票证古籍陶瓷等等领域赝品是随处可见。在收藏品市场，大大小小物假为真的事儿那是不计其数。当然如果您眼力不错见的真品呢，应该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要不啊就得遗憾了。咱们再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张永秀先生收藏古玩杂项的故事，痛失双牛镇纸。
0: 电话铃声闯入了张永秀的思绪。喂，是张先生吗？叫我好早啊，我是从武汉来的，我叫崔长根，拜读了您的大作，您知识渊博，是位鉴藏家吧，很想结识您呐。我来北京办事，顺便先到了天津拜访您，还给您带了一件好东西。自从张永秀出版了几本关于收藏类的图书以后，不断地接到了类似的电话和信件，有的还和张永秀交流过收藏体会，有的寄来的实物照片。殊不知这些个好心人的做法实属隔山买牛，如果仅仅通过语言文字描述和照片来为一件东西定性，或者与对方建立什么关系，那真的是有点难为人。然而这位先生远道而来，又随身带着一件好东西要给张永秀看看，张永秀起码应该尽到地主之谊，哪能有不见的道理呢？张永秀担心来者人生地不熟，哎，找他这地方有困难，在电话里问明了对方下榻的宾馆和房间号，然后立刻动身赶往客人住宿的地方。这崔长根是搞科研工作的，收藏是他的业余爱好。谈话中得知他的收藏品非同一般，连元代大画家王蒙的山水手卷
1: 和赵孟俯的书法他都有，真是让张永秀大吃一惊。崔长根不慌不忙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来，纸包里裹着一件东西，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黄铜闪闪，感情是一只双牛铜镇纸。这镇纸也叫纸镇、文镇，为镇压纸张之用，以铜、铁、玉石、瓷、木、竹等等材质组成，以长方形的居多，上边雕刻着各种图案和诗句、名句等等的内容，也有雕刻成动物的、人物的立体形象的。陆边修《宋月实验瓶》这诗中就记载过，三山放翁实赠我，朕指恰称金犀牛，记指的就是铜制的朕指。台北艺术图书公司出版的《文房之美》一书也记载过，上边也写有红玉狮子朕指、白玉铜朕指、白玉一马新元图朕指、白玉蟹雕朕指，多为圆雕、透雕，而且材质名贵。民间镇纸常以黄白铜或者竹木所制，或成对或不成对。铜镇纸还有圆形的和四边形的，哎，也有折叠式的。成对的或为上下两联，或为一字一画，也有是合起来是一幅整画的，分开则是独立成幅，其中还有出自名人的画家之手的。长根先生带来的这件双牛铜镇纸，长约八厘米，高五厘米，一头大牛，一头小牛，两头牛盘卧在一起，构思奇巧，古朴可爱，是件难得的明代文物。您细看，这个牛的身上还有绒绒的细毛呢，这是明代的吉金文玩，很有趣味的文人案头小品，透出一股文人的气息。您要是喜欢呢，3000元给您留下就好了，我就不再给北京的一位专书正子的买家送去了。崔长根说的没错，这的确是一件极有品位的文房器物，张永秀啊还真喜欢，但一听对方的报价呢，自己又有点退缩了。请您带走吧，一句话就把这件可遇不可求的珍玩拒在了门外。崔长根将那双牛铜镇纸拿到了北京，居然换回了6000元。又想吃又怕烫，拿在手里不敢下手买断，是张永秀与双牛铜镇纸失之交臂的主要原因。其实明代的这种文房吉金路分甚高，这不仅是因为器物的造型古雅别致，而且铜的冶炼和配方皆独树一格，并非普通的黄铜所能比拟的。专家估计，一只明代天马型铜镇至少能值12000。像这样的双牛铜镇纸也应该在10000元以上。那么张永秀当时只知道铜镇不假，铜质不错，却低估了它昂贵的价值，只是按兵不动，所以坐失良机。
6: 这教训呢都是惨痛的，那张永秀先生还有什么失误的经验教训呢？下期节目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今天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一样等。

谭咏麟对于歌曲理解程度很高，拿捏的也非常精准，每一首歌他都会选择最恰当的方式去演绎，既增添了新的色彩，又会最大程度上保证歌曲本身的原汁原味。一个优秀的歌手不是把歌曲唱成自己的风格，而是给每一首歌以独特的韵味。听谭咏麟的歌，你就会很明显感受到，无论是他唱自己的还是唱别人的，每一次唱都是全新的体会。

如果你看很多书，你会发现你真的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能够激起那种令人愉快的惊恐，因为你会理解到人类面临各种各样的事情，相较于永恒，真的是琐碎和渺小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更加平心地接受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遭遇的那些无法理解的悲剧，如此一来，日常生活中的烦恼跟担忧就得到抵消了。

王铮亮凭借其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通俗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0: 零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0: 2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悬。
2: 请你爱体谅我，我就能。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弧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1: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0: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4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

0: 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 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 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

0: 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 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在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7: 这 测试演练。

0: 从出生前技术准备到出生，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2: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3: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

0: 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
2: 这里是 FM 1036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小满节气。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动有
2: 周祖义、赵龙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
1: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省政协主席滕家才赴福州调研，
1: 省政协开展专题协商，共谋乡村旅居启示之策。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国家能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周祖义说，福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十五五时期，福建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保障网，需要央企有力的支撑。希望国家能源集团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建，在重大项目建设、清洁能源利用、能源保供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携手互利共赢。邹磊表示，国家能源集团高度重视在闽发展，十五五时期将积极对接地方发展需求，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和项目布局，为福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国家能源集团领导许兴福、王子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昨天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福建省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关于促进福建省公铁水联运提质增效的若干措施，研究省级地方性法规修改废止、乡镇街道布局优化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文化，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要持续深入打好避水保卫战，强化源头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强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等治理，确保八闽流域河湖安澜。会议强调，要主动作为对标先进，着力完善公铁水集疏运体系，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切实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要强化项目支撑，完善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构建数字交通走廊。要深化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大力拓展联运市场，提升联运服务水平，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重要通道。
1: 本台消息，5月20号，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阿根廷卡塔马卡省省长劳尔·贾利尔一行，副省长赵增联参加。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客人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阿关系，2024年同米莱总统会晤时，就巩固发展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地方间深化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福建正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呈现持续向好态势。福建与卡塔马卡省产业互补性强，近年来经贸等各领域合作取得长足进步，我们愿同贵省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矿业、经贸、文旅、体育等领域合作，增进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携手实现共赢发展。贾利尔表示，很荣幸第三次来访福建，每次来都感受到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卡塔马卡省矿产资源丰富，葡萄酒和橄榄油等特色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希望两省在已有合作基础上拓展合作领域，加强交流互访，更好造福两省人民。
2: 记者施家红、刘广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带队赴福州，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议题，和关于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重点提案开展调研。调研组详细了解人工智能数据处理、智慧城市建设与信息化产业发展的有关情况，认真听取企业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行业应用深度融合的做法和成效， 并围绕核心技术攻关、数据要素赋能及场景拓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探讨发展之策。滕家才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精神，紧扣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先进制造业与“五五五 X” 产业能级跃升等重点。

0: 方向，推动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协同并进，为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人工智能加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积极促进政企学研协同创新，共同写好人工智能加与未来产业这篇大文章。滕家才要求调研组要结合为民协商为民服务专项活动，高质量完成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各项工作，为福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献计出力。
1: 记者朱丽君、卢毅报道。19号，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示增效现场推进会在三明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孙晓芳到会指导，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出席并讲话。孙晓芳充分肯定福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成效，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向经验，进一步发挥平台作用，优化运行流程，进一步加强科技支撑，注重数据联通与实战应用，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真正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依法维护好、保障好。石豪勇强调要坚持把提示增效贯穿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始终，聚焦权责定位更清晰，职能作用更突出，工作流程更顺畅，就地解决更有效，内部管理更规范，科技支撑更有力等方面狠下功夫，着力打造平安福地、法治高地。会上，部分社区市县区党委、政法委和省直单位做交流发言。会议期间，与会代表现场观摩三明市县乡村四级综治中心运行情况。
0: 本台消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农文旅融合，有序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旅居场景，全省乡村旅居产业蓬勃发展。日前，省政协围绕培育乡村旅居新产业新业态，助力打造县域富民产业开展专题协商。会前，省政协课题调研组先后前往我省6地市20个县市区、近100个乡村实地调研，还到贵州、新疆等地学习取经，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形成调研报告。会上，政协委员、专家及企业家代表结合工作实际和各自研究领域踊跃建言。省直有关负责同志先后介绍工作情况，坦诚回应意见建议。省文旅厅厅长张元生：
2: 打响闽式生活山海旅居品牌，开展整体策划与宣传营销，加强部门协作，地市联动，同题共打，进一步吸收好、转化好旅居发展的意见建议，共同培育做强乡村旅居新产业新业态。
0: 委员们建议，我省乡村存量资源开发利用仍有较大空间，急需摸清家底、整合要素，为旅居产业发展提供坚实载体。省政协委员、民革省委会常委、三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冯火珠：
3: 摸清我省乡村闲置资源底数，借鉴浙江等地的经验，完善旅居经济发展协调机制，在全省开展农村闲置资源专项普查，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数据库。
0: 与会人员表示，产业培育还需政策赋能，应强化财政、金融、用地等要素保障，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福建省天青色文旅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小丽
4: 建议，将旅居产业全面纳入现有各部门的奖补政策范围，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打通渠道，将乡村旅居项目列入乡村振兴示范村、美丽乡村文旅惠民商务发展、农业农合发展等专项资金的支持目录，让政策红利得到精准滴灌。
0: 今年，省政协将持续深化建言15五规划委员化良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委员近百村等专项活动，助力我省乡村全面振兴。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坚持学

查改贯通，知信行统一，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往心里学，往实力干，以实干实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

0: 引导科技系统党员干部把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要求融入科技行政管理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省财政厅依托闽财讲坛开展专题学习，邀请省委党校教授做专题辅导讲座，并组织青年干部赴福州市三坊机巷守正学堂参观证券历史长廊、红色金融党建专区。省生态环境厅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执法方式转变，深入开展基层执法领域专项整治，推动执法规范化水平提升与信访矛盾源头化解深度融合，将执法重心锚定在守护生态、服务企业、回应民生上。福州精心部署安排15项具体任务，充分利用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展示馆、三坊机巷保护成果展等现场教学点，推动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学思建悟，树立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
1: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2026年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中的实施社会应急和防灾避险能力提升工程防汛重点乡镇视频监测服务项目全部建成，这也是福建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中首个完成的项目。截至目前，福建省696个乡镇共建成1320个防汛视频监测点位，比原计划提前7个月并超额完成，并在防汛应急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月14号，安溪县建斗镇仙荣村暴雨如注，该村利用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系统判断一房屋存在随时倒塌的风险，村干部果断组织受威胁的群众紧急撤离至安全区域，而后该房屋发生大面积崩塌。由于风险发现及时，转移群众果断，应急处置迅速，无人员伤亡，该案例被应急管理部列为成功避险案例，进行全国通报表扬。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由福建民企建造的最大吨位远洋集装箱船6.3万吨级华新758轮19号顺利集水，这是福建海洋强省战略的标志性成果，有助于吸引更多高端航运与服务业聚集。华新758轮总长197米，行宽34.8米，行深19.2米，可装载3300个20英尺标准集装箱，可满足国际远洋集装箱运输需求。系厦门鸿博船务有限公司委托福建省立新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建造，仅用1年多时间，立新船舶便交付了这艘远洋集装箱船。高效建造的背后是企业在装备与技术上的硬核实力。福建立新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数控车间负责人刘建辉：
3: 我们造船是采用分段建造和分段重组的生产方式，这两年我们引进激光切割设备，不仅提高3倍的切割效率，切割精度也大幅提升，同时我们也引进了2台焊接机器人，能有效减少接头瑕疵，生产效率提升约70%，并减少50%的人工投入。
1: 昨天上午，在第27个世界计量日到来之际，以计量筑基赋能发展为主题的世界计量日福建省主会场活动在省市场监管局隆重举行。请听记者向佳的报道。
4: 活动现场发布福建省市场监管局计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10大举措与福建省计量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10大优秀案例，涵盖科技创新、节能降碳、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全国首个虚拟电厂领域的产业计量测试联盟福建省虚拟电厂产业计量测试联盟正式宣告成立，该联盟由福建省虚拟电厂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牵头，联合省内外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等19家单位共同组建联盟，成立后将聚力搭建虚拟
5: 文化，需要弘扬。
6: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5: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8: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7: 欢迎收听 FM 101.7，
8: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9: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四，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起宁德与起同行专栏，播出中宁下沉服务零距离精准汇集

0: 起驻发展。潘国强前往电机电器产业相关企业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化四链融合，赋能产业发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中宁台报道。中宁县深入贯彻落实一企宁德工作部署，聚焦园区产业发展需求，以一企便民服务驿站为核心抓手，推动人社、税务等政务服务资源下沉一线，实现从企业跑腿到服务上门，从分散办理到一站办结的转变，切实以精细化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进不锈钢等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宁县李敦工业园区一企便民服务驿站，不时有周边群众和园区职工前来咨询招聘岗位信息，借助驿站内设的零工市场服务板块，求职者足不出园区就可以找到心仪的就业岗位。福建蒙信集团有限公司行政部副经理郑兆进：
1: 园区一企便民服务驿站这个直接成立在我们产业园里面，为我们企业这个招聘服务、政策宣传、矛盾纠纷的调解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也为我们职工提供了社保、金融等方面的服务，同时还满足了给员工一个休息的一个场所，不断增强了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0: 作为全市首家工业园区一企便民服务驿站，这里以零工市场为核心抓手，整合政务、社保、工会、金融等八大功能，为企业和职工提供全周期一站式陪伴式服务。中宁县民政和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李艳芳：
2: 我们建立企业用工台站，每日实时更新岗位信息，在屏幕滚动发布，让招工信息一目了然。同时我们积极推进跨区域劳务协作，主动对接福鼎市人社局和茶产业，设立零工劳务协作服务站，规范组织务工人员外出务工，切实保障合法权益。
0: 人社服务暖心惠民，税务服务同样精准助企。中宁县税务局组建的税务服务专班近期就走进福建青山特材有限公司，登门送上税费优惠红利清单，让政策解读与涉税服务直达一线。立足不锈钢产业集群集聚、产业链上下游联动紧密的现状，中宁县税务局打破传统单点辅导模式，组建专属行业服务专班，下沉园区精准摸排企业涉税堵点，分类梳理行业共性难题，形成标准化服务指引，同步向企业推广落地。2025年，园区企业累计享受各项税费优惠477万元。增值税留抵退税2060.41万元。国家税务总局中宁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副局长陈颂琴：
3: 围绕不锈钢产业链需求，配套项目管家，推出一企一策精准服务，组建不锈钢行业税收服务专班，以龙头企业为样本精准调研，确保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留抵退税等政策直达快享，并将个案经验进行提炼，形成覆盖园区企业的行业共性税收问题解决方案，实现服务一户带动一片的效果。
0: 目前李敦工业园区一企便民服务驿站可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达155项，累计为企业职工提供帮办、代办、政策咨询等服务超200次，同时整合多方资源下沉服务，助力8家企业顺利落地，推动34家企业获得4100万元信贷支持。以一企便民服务驿站为载体，以一企宁德行动为抓手，中宁县精准落实各类要素保障，全方位助力企业稳健发展。2025年累计走访企业1733家，办结企业诉求134件，不断畅通企业融资路径，为小微企业融资放款15.81亿元。中宁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刘孔昌：
4: 我县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园区市、园区办为目标，统筹推进政务服务与社企精准服务深度融合，不断完善一企便民服务驿站功能，推动更多部门资源下沉一线，优化一站式办理和全流程帮办代办体系，提升线上线下协同服务效率，强化项目审批、政策兑现、要素保障全链条服务，全力打造高效、便捷、利企便民的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

0: 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凌浩报道。5月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前往电机电器产业相关企业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创新引领，强化数字赋能，以更大力度促进四链深度融合，政企携手推动电机电器产业高质量发展。潘国强先后来到亚南电机、安波电机等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产品展厅、检测中心等场地，与企业家及研发人员亲切交流，实地查看储能微电网系统建设、智慧电力设备研发生产等场景，详细了解企业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等情况。潘国强对企业深耕主业、勇于开拓的做法和成效表示肯定。他勉励企业家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儿，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高校院所协同合作，引入一批适配度高、专业性强的人才，聚力突破关键技术，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自身优势，聚焦细分领域，因地制宜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实现从卖产品、卖服务到卖解决方案的转型升级，要加强精细化管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科学配置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努力将电机电器产业打造成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潘国强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精准对接需求，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在政策配套支持、金融产品服务、专业平台搭建、优质人才引入等方面多出实招硬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以实干实绩推动四链融合走深走实，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实赋能。
2: 本台记者玲玲报道。5月19号，宁德市温福高铁项目建设四方会商第五次协调会召开，会议通报项目建设进展、研判堵点难点，并部署下一阶段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市政协主席、市温福高铁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毛作松，市政协副主席、市温福高铁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林青出席会议。在听取温福高铁宁德段建设情况汇报后，毛作松对工作推进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当前阶段性成果的取得得益于沿线各县市区指挥部主动担当、高效协同，也离不开各相关职能部门凝心聚力、攻坚奋进。毛作松强调，要持续巩固良好工作态势，保持昂扬奋进作风，深化高效协作、紧密联动的工作机制，推行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要紧扣用地报批工作目标，紧盯各关键时间节点，逐项细化举措，抓实各项任务，进一步强化部门统筹联动，集中力量攻坚破解堵点难点问题，对推进滞后的工作任务要加压推进，全力保障用地报批工作按期保质完成，为温福高铁项目顺利建设筑牢坚实基础。市直相关部门、沿线交城、福安、浙蓉、福鼎四地高铁指挥部及自然资源部门、东南铁路公司各编制与组卷报批单位参会。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古田台记者王倩、沈九义报道。餐饮后厨操作隐蔽、监管排查难度较大，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难点。为破解监管痛点，古田县市场监管局推行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模式，以科技赋能食品安全监管，实现网络餐饮全流程精准管控，全力守护群众外卖饮食安全。近日，在古田县市场监管局智慧监管平台大屏实时呈现全县入网餐饮商户后厨监控画面，依托 AI 智能监管系统，平台可实现24

0: 小时不间断自动巡查，精准捕捉从业人员穿戴不规范、后厨环境卫生不达标以及鼠患等各类食品安全隐患，自动生成预警信息，并同步推送至监管后台。古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股负责人孙小春：
1: 以往通过我们人工巡查耗时费力，隐患发现滞后，现在呢，我们通过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实现了后厨实时监控、智能抓拍、自动预警，形成闭环监管模式，大幅提升了监管精准度和效率。
0: 执法人员依据 AI 系统抓取的问题线索，第一时间赶赴涉事餐饮门店，对照预警信息逐项开展现场核查，对查实的违规经营行为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督促商家限期整改，构建起智能抓拍、线索推送、现场核查、责令整改的全链条闭环监管机制。相较于传统人工监管模式， AI 智慧监管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可快速排查隐蔽性食品安全隐患，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古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城东所科员林恒峰：
2: AI 智慧监管不仅能实现全天候精准监管，还能快速调取后厨加工全过程监控，遇到消费投诉时能及时还原操作过程，理清责任，高效化解纠纷，也能倒逼商家规范经营，切实守护群众就餐安全。
3: 本台记者黄海英报道，5月19号由市总工会、市红爱慈善会举办的宁德市第二届骑士杯城市奔跑者趣味运动会在东桥举行。活动面向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四支队伍32名选手参赛，设置竞技的保龄球、企鹅接力、撕名牌等趣味项目。据了解，截至2026年5月，市总工会以爱在驿站为载体，持续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暖心服务，累计开展各类活动1000余场次，服务超10万人次。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一起宁德，与起同行专栏播出中宁下沉服务零距离，精准惠企助发展。潘国强前往电机电器产业相关企业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化四链融合，赋能产业发展。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八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四至五岁幼儿的适应能力发育促进，一，寻找异同和缺少的部位。寻找异同，让幼儿寻找两幅图中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